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睡醒之后的天空朝西徘徊翻涌，生出了刺痛，而遥远星空指引着愿望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飞进月的空隙，时而的自己，时而的迷离，逐渐失去意义。我已无法再操控自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哎呦，可急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0: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
0: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 哪有那么快的呀？
0: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
1: 什么呀？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夏季呢，昼长夜短，本来人就容易犯困，高速公路环境单一，而且呀车速快，司机朋友们千万不要在疲劳和困倦的时候继续开车。疲劳驾驶呀绝非小事，而是路上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疲劳驾驶的七大危害。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反应会迟钝，疲劳呢会降低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在高速行驶当中，短短的时间差会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及时应对突发的状况。
1: 第二点就是判断力会下降，疲劳会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可能导致判断错误，比如说误判车速或者距离，增加事故的风险。
0: 第三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呢会使驾驶员难以保持专注，容易忽视交通信号、路况或者是其他车辆，增加事故的概率。
1: 第四就是视觉会模糊，疲劳呢会导致视力下降，影响对路况的观察，尤其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
0: 第五个就是微睡眠，极度疲劳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啊，比如说几秒啊到几十秒钟，那这个时候呢车辆很容易失控，容易引发严重的事故。
1: 第六个就是情绪波动，疲劳会加剧情绪波动，导致驾驶员易怒或者是急躁，增加危险驾驶的行为，比如说超速或者是强行超车。
0: 第七个就是身体不适，长时间驾驶呢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腰背疼痛，影响操作，进一步增加事故的风险。
1: 今天来说一说三个疲劳驾驶的等级。第一个啊，就是轻度疲劳，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频繁的眨眼、打哈欠，注意力开始飘，属于预警信号，需要立刻提神并且寻找休息点。
0: 第二个就是中度疲劳，操作动作呆滞，偶尔忘记打灯换挡，眼皮发沉抬不起，那风险呢这个时候已经升高了，必须尽快的驶入服务区来进行休整。
1: 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出现短时睡眠现象，严重的时候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0: 说完了那么多，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样去防范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一点。

0: 非常重要啊。开车前一天呢，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千万不要熬夜。科学安排我们的行车时间，尽量的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要避免午后时段。
1: 第二点呢，就是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劳逸结合。白天驾驶连续时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0: 第三个就是注意身体的信号，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呢，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那如果说行车途中出现了疲劳困倦的症状，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提神的饮品，或者用湿巾冷水来擦脸。最稳妥的方法呢，是安全停车之后下车活动腿腰啊、肩颈这些肌肉，等到疲劳缓解之后我们再上路。
1: 最后就是牢记逢三进一的原则，高速公路长途行车应该牢记逢三进一，即每3个服务区进去休息一次，及时进行调整。再来说一下法律红线，道交法呢明确规定，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那根据道交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性记3分。开车路上啊，别懈怠，困意上头别硬撑，疲劳驾驶是事故的温床，清醒才是平安的密码，别让困意带走平安。
0: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最近呢，我们梳理了一下，从这个8月24号到8月28号，也就是后天周五，那会有几款新车呢上市。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在8月24号上市的哈弗 H9 力魂版。它呢很有意思呀，它不是普通的 H9， 而是长城官方亲自改造的重度改装版。价格方面呢，它的指导价是在19.9万到24.7万。力魂版的具体售价呢，还要等到这个具体的公布一下。
0: 外观上新增了专属的闪耀黄车漆，哈弗和 PPG 联合开发，当然也有灰色可以选择。前脸配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方形灯组，车身配备18寸的装甲级 AT 越野轮毂，加厚的专属保险杠，原厂自带高位涉水喉，复制轮毂看着就非常的硬派。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070、1960、1950，轴距呢是2850，涉水深度达到800毫米，接近角32度，离去角26度。
1: 内饰呢，因为没有越野定位，可能就糙了一点，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和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新增了熔岩红内饰配色。四门护板软质包覆，还带氛围灯。动力呢，给了两种选择：2.0T 燃油版配 8AT， 或者是 2.4T 柴油版配 9AT。柴油版扭矩接近500牛米，底盘是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非独立悬架，标配呢 TOD 智能四驱和机械锁止加前后桥差速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把锁，还新增了岩石模式和专家模式，全系带2.5吨牵引资质。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昨天上市北京越野泰坦700。昨天登场的这款车呢，之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呢是29.98万到38.98万。外观上，新车采用了泰然美学的设计语言，前脸无孔发光格栅搭配精致镀铬边框，贯穿式灯光组极具科技感。车身的长宽高呢是5040、1959、1926，轴距是2820毫米，同时呢配备20英寸的镀铬轮毂。
1: 内饰方面，全系标配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加15.6英寸副驾娱乐屏和 HUD 抬头显示。顶配呢还给到了21.4英寸后排吸顶屏、制氧机、卫星通信和智能冷暖箱，零下6到50度。车机芯片呢用的是高通骁龙8155-8295，支持语音交互 CarPlay、HiCar。音响系统是国家大剧院专属调教的，同时配备了石墨烯理疗座椅、车载医疗级制氧系统。
0: 是的。那在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前向13个传感器，侧向6个，后向11个，支持 AEB、2AEB、CS5.0 全围防碰撞、LCP 侧向障碍物防碰撞等。
1: 动力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49.4千瓦时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综合续航1340公里。底盘采用前双横臂独立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0: 接下来这款车是今天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7， 这款车呢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 在今天呢正式开启预售，价格区间呢是20万到26.98万，纯电版呢是三款，650公里后驱版20万，715公里后驱版呢是22.98万，715公里四驱版呢是26.98万，增程版两款，232公里后驱版20.98万，320公里后驱高阶智驾版24.98万。
1: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020毫米、1996毫米、1685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车内取消了传统仪表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1.1米宽的全景 PHUD 天际屏，即仪表盘显示和抬头显示于一体， 中控搭载 17.3 英寸 3K 分辨率触控屏，全系标配高通8155芯片，高配或升级8295。 HUD 抬头显示，手机无线充电，车机搭载华为全新智能生态，支持语音连续交互、全域 OTA 升级、多设备互联等功能。
0: 驾驶辅助方面，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或 ADS Pro 增强版，高配带车顶激光雷达，支持城市的 NOA 高速领航。在动力方面，纯电版呢有单电机后驱227千瓦和双电机四驱综合350千瓦，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5分钟补能350公里。增程版用 1.5L 增程器加后驱电机200千瓦，综合续航1315公里。
1: 第四款是在今天上市的奇瑞风云 T7， 它的预售价是在10.99万到12.99万，总共呢三款车型：600公里悦享版109900，600公里舒享版119900，600公里智享版129900。外观采用全新家族流线设计，风阻系数0.286CD， 支持赤焰橙、山烟紫、云米粉等六款配色。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570毫米、1857毫米、1694毫米，轴距2700毫米。同时提供17英寸、18英寸轮毂可以选择。入门版支持选装无天窗车顶。
0: 内饰配了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和8.8英寸全液晶仪表，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775，支持 CarPlay、HiCar、HiLink。那前排座椅呢带加热和通风，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高配车型呢提供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辅助驾驶。动力搭载178千瓦的单电机，峰值扭矩275牛米，全系标配65.05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CLTC 的续航呢统一是600公里，快充30%到80%只要20分钟。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第五款是在今天上市的全新一汽丰田 BZ5， 车身轴距呢是2880毫米，定位是中型纯电 SUV。CLTC 纯电续航是550公里和630公里两种方案。车内配了15.6英寸中控屏和1.44平方米的全景天幕，全系标配9个 SRS 安全气囊，还有3.3千瓦 VRL 外放电功能。
0: 在驾驶辅助方面的550 Pro 智行版配备了激光雷达、544 TOPS 算力平台和33颗感知硬件，搭载了 5.0 城区辅助驾驶系统和构成的驾驶辅助系统，那包括城市和高速的导航驾驶辅助以及泊车辅助等功能。
1: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在8月28号将要上市的一汽大众 ID.T6。这款车啊，它与大众是与小鹏联合开发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首款车型。目前呢，处于盲定状态，99元乘一斤就可以抵2000元的购车款。预计呢，它的售价大概是在20万到25万之间。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811毫米、1879毫米、1648毫米，轴距是2836毫米，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提供6款车身配色，19-20英寸轮毂可以选择，风阻系数是0.245CD， 并且配有90L 前备箱。
0: 内饰采用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加25.8英寸的 AR HUD 的三屏组合。车机搭载4牛米制成的 MTK8676 芯片，支持 AI 与自然语音大模型，还有多模态 AI 智慧桌面、4英区智能语音交互，还配有女王副驾带十点按摩、一键乘床功能、后排小桌板和3.57平米的全景天幕。
1: 驾驶辅助方面，搭载192线激光雷达加地平线征程6H 芯片，算力呢是420 TOPS， 支持高快领航和城市领航功能。这套系统由大众与地平线联合打造，被称为酷睿成高的接智驾的系统。
0: 动力呢提供单电机和四驱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四驱版综合250千瓦，配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两种宁德时代电池包。CLTC 的续航540公里到66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0分钟补能300公里。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德系调教。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不下怎圆满。
1: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 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它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雁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99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3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雁台上。检事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

沉，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你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剥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嘉峪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寂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嘉峪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2米、宽0.5米、厚0.3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9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 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家喻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记取，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想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最易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私语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我们的 QQ 群呢是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0: 对，
1: 在我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谢谢您来。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这个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0: 行吧，这方式都比较多啊，好吧。
1: 嗯，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互动哈。
0: 对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
0: 我们
1: 多多点赞，
0: 会变好看；
1: 多多留言，
0: 会变有钱。
1: 是的，我火了不算哈，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
0: 祝愿啊。
1: 如果说没有变好看的话，也不要怨俺，
0: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吓人一跳！
0: 哎，
1: 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聊到今天的正题了，朋友们。
0: 哎，今天呢，就和昨天呢，他们是相互关联的。昨天我们在聊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呢，聊着聊着就嗨了，然后大家在聊手机里面的游戏啊，你
1: 哦，是的，是的，
0: 他就开始聊的越来越多，
1: 可不嘛，
0: 这就连打手背上了嘛，游戏专家啊，这是。
1: 您啊，
0: 您呀，
1: 我
0: 不是吗？
1: 嗨，聊到游戏呀，那我就不困了。
0: 哎呦，
1: 游戏我是最擅长的了，朋友们哈。
0: 嗯，
1: 什么？我说一个，你们真的又惊险又刺激，还能学英语的游戏，
0: 叫什么？
1: 开心
0: 消
1: 消
0: 乐。Unbelievable
1: 啊！里面还有学英语的环节。Nice，
0: 太多了。这个王麒麟说：“这是雪瑞吗？”对，是的。
1: 这谁？
0: 这你的朋友，他都认识你，不认识他？
1: 等一下，我点不开，我来看看这是谁。这首先说，
0: 那有点过分啊。
1: 首先说，这是你的朋友。
0: 我们是互相关注，这肯定是这个，我们是听众。
1: 我
0: 听众关注
1: 我的挚友。
0: 听众关注我之后，我就会关注他嘛啊。
1: 哦，是吗？哈，谢谢谢谢您啊，你猜去吧。
0: 你猜我猜不猜？小孩子还猜，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您的牵挂，感谢您的认识哈。
0: 你呢怎么那么短壮，真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有点不像你，真是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0: 你也感谢感谢感谢，就这种啊。再说。
1: 说你猜球几个咋补？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0: 啊好。一粒神给我们留言说今天聊什么美食？今天呢不聊美食，今天聊游戏，反正每天也少不了美食。好吧，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朋友们？嗯，
0: 照片吗？
1: 照片是吧？哈，昨天聊照片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聊到游戏哈，
0: 哦，
1: 然后就跑题了，朋友们。但是如果说今天聊游戏的话，那么我们还会跑题吗？
0: 答案是必然的，
1: 答案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于游戏的话题啊，昨天已经被我俩聊完了。
0: 没有没有，游戏太多了。
1: 昨天想说的已经说差不多了啊，最精彩的已经说完了，几个肯定得跑题。
0: 哦，这不跑都不行了是吧？
1: 对。
0: 哦，他是上品鞋柜啊。
1: 哦，真的？上品鞋柜原来他的名字叫王麒麟。
0: 哎，你为什么这个干嘛？你干嘛了？你是
1: 上品鞋柜
0: 不干了吗？
1: 这位朋友，我真的什么谁干嘛了？
0: 他的店。
1: 店。你的店盘给别人了是吧？
0: 对，你盘给别人了吗？是还是
1: 我们不好意思问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干倒闭了。
0: 我没有，
1: 就是这个生意啊，你得干。
0: 嗯，
1: 你慢慢的干，没有生意也得干。
0: 嗯，
1: 干了都倒闭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嘛，这个中非这位朋友嘛，我要稍微给你禁言了啊，好吧？这个
1: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里有一位叫。爱什么？我这看不到名字，真难受。
0: 爱吃青芥和香菜啊！
1: 啊，对，我们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这两位听众朋友，我可以说我们都是非常 深厚的友情在的。
0: 没他们俩，我们天天尬死。
1: 真的
0: 跟我们聊天
1: 是吗？
0: 这爱之香菜现在基本上成为他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说一下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吃香菜这个朋友，
0: 嗯，
1: 他真的是对我们的节目是真爱，
0: 真的是真爱。
1: 对，他甚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到美食都会邮一份给我们那种，
0: 哦，
1: 记得吧？
0: 哦，
1: 就他，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王麒麟这位听众朋友，
0: 嗯，
1: 甚至说就是想给我们节目一些支持，但是没有钱，然后呢他就给我们节目。

0: 赞助了一些这个他的小心意、小礼品，
1: 哦，
0: 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啊，朋友们。
1: 对对对对，让我突然想起了啊，
0: 就是、都是，
1: 哎呀，这
0: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关于游戏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小小布丁儿啊，
1: 说《三国战记》手机手游玩好几年了。哎，昨天那个聊一个照片，你们嗨的不行。今天聊游戏，今天没人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他们大概都不爱打游戏吧，因为都是这个比较热爱工作。
1: 你就直接说年龄大不行吗？
0: 每天应该都是在健身、学习和工作当中度过的。
1: 哎，你发现啊，这真的是，就我们现在30多岁的这群人群当中啊，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成为运动健将了，真是。
0: 我认识一个就是朋友，一开始呢，我是想喊他，就是能不能就是一起打羽毛球的，然后呢，他说他不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打排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哇哦！
0: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吗？他说他以前就玩这个，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感觉很有意思，就然后去玩。然后呢，现在跟我说最多的就是打这个游戏，不是我打这个球，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受伤？受伤全是伤。
1: 啊，对对对对，
0: 全是伤。
1: 运动造成这个伤害，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0: 对，他跟我说，你要是受伤了呀，其他不说，但是我跟你讲一点，要是这个，比如说你拽一下肿了或什么的，你就立刻用冰敷快速消肿。
1: 没冰了怎么办？去买冰棒。
0: 对，
1: 去找超市。
0: 对，
1: 他说8090打啥游戏，我也好奇。我打游戏很少，
0: 我想知道你们打什么游戏。这个明奇这老朋友了，三伏的伏是一个游戏吗？
1: 他可能说三伏的天吧，现在不已经快过了吧？但我这出伏了没有啊？我这一天到晚的，真是过得人晕了吧唧的，都属于是啊，都过出暑了都啊。先说回这个游戏哈，这个游戏呢，
0: 莫夫已经过了。
1: 马女士又来了。
0: 哦，真的吗？在哪里？马女士，雪瑞来了，雪瑞来了，雪瑞来了。我觉得他的应该语气是这样的，哇，雪瑞来了，雪瑞来了，你觉得呢？
1: 对对对，雪儿来了，雪儿来了。他肯定得来呀，他不来怎么办？真是、啊，
0: 或者想，哎，这雪瑞来了。
1: 阿良说他是15年的 CF 选手，哇，你这就厉害了。因为当年打 CF 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
0: 啊，
1: 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大学宿舍里面打那个 CF， 打完 CF 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打什么模式，然后出什么箱子？箱子里面会开出来一把枪。这把枪是当时你要有钱就用钱买，没钱就开那个箱子，什么银箱子、金箱子这一块了。打时间长就出这个，那把枪你就可以用。有的时候还得修那把枪，还得再付游戏币。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所有关于里边带枪的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
1: 孤胆枪手，
0: 我对这种射击类的游戏是非常的恐惧的
1: 啊，
0: 就我很害怕。
1: 很激动是吧？
0: 对，就你要说非得让我说出来一个，那就是坦克大战，
1: 射击类的哈。
0: 对，那坦克不也是就吗？
1: 对呀、啊
0: 哦。还有一个、朋友们，我推荐一个游戏，它特别好玩，叫做物理弹球。
1: 物理弹球这个东西。
0: 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吗？
1: 是两个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
0: 每个球上面有个数字，你需要弹它多少下，它才会死，它才会消失。然后
1: 这个游戏谁发明出来的？
0: 不是，贼有意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哥是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的人，而且游戏玩的是很多年了。然后我在玩那个物理弹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哥技术严都管玩。
1: 他开始玩了，
0: 然后我说你一定不会比我打得更高，然后他就不服气，你知道吗？一定得有个竞技在这儿。
1: 男生一般都这样
0: 啊，然后他就拿过去玩，然后他就玩上瘾了。
1: 然后戒掉了没有？
0: 对对，就玩了2天就戒掉了。
1: 这游戏但凡能玩1年了，我告诉你，你这人你适合修禅，知道吗？
0: 要那个的，你要去思考他的那个角度。那些东西的能容易吗？我跟你说，
1: 物理弹球，
0: 你要是会玩那个物理弹球，你都会刮腻子。

0: 嘞，比别人平整。
1: 不要，我本身都会关机的。
0: 本身都会
1: 干这个起家来，真是要鞋面，真是。
0: 你可不可以招聘？
1: 招聘咱咋不会嘞？我那个叫普广艺是啥啊？
0: 当年那个考播种广播电视台的时候，然后面试我要表演的才艺是
1: 管
0: 艺
1: 的。
0: 我是招聘。
1: 对，我们俩就一个组合嘛。哎，秋天来，看来是新朋友说这是播种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嘛？这是播种广播电视台呢，在下午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啊，
0: 脱口秀
1: 类型的节目啊，和大家聊天，陪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
0: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啊，这个喜欢打斯诺克这位朋友哈、啊，香菜，
1: 嗯，
0: 然后这个马女士说：“永杰你好，永杰你好。”
1: 啊，好好好，
0: 忘了给你打扰呼了，真是不好意思哈、啊。其实，
1: 没事没事，我这个人不记仇，
0: 不记仇，拉黑的。
1: 哎呀。经验，
0: 我们的这个唐十三呢来了来了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可惜我色盲，
1: 分
0: 不清
1: 彩
0: 色
1: 的球。
0: 啊，他喜欢打台球，分不清颜色。你不需要分清颜色，
1: 打号不就行了吗？
0: 对，你就看花色还是花色还是纯色不就得了吗？
1: 不，1234567888，八以下不就是那个纯色的吗？
0: 纯色啊，
1: 九现在开始花的了吗？打黑八，九球啊，这是九球，斯诺克就多了。
0: 你看数字不就行了吗？
1: 不，斯诺克没数字。
0: 你知道
1: 那
0: 个吗？
1: 那个绿球的几个球。
0: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郭德纲跟于谦的相声里面有一段说，他说他看见他家养一头猪，他也想养一头，
1: 嗯，
0: 然后这两头猪一样，可怎么办呢？
1: 得把他的尾巴给他剪掉。
0: 哎，这就能分清了。
1: 嗯，
0: 第二天馋了，另一只猪的尾巴也剪掉了，这又分不清了，该怎么办呢？
1: 把猪的耳朵给剪掉一个不就行了吗？啊，认识。后来发现是一只黑猪，一只白猪。
0: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接得上我这个、
1: 啊。听我、哎。
0: 这个明奇啊，这问题，阿良说这个是什么游戏？
1: 就是那个，就是打那个模式叫挑战，叫巨人城废墟。在打完通完关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你打的积分里面会有一个银色的箱子或金色的箱子，然后呢，你就从那个箱子里面开自己的武器 ，CF。
0: 你好有文化呀！
1: 哇，我老有文化了，这是。
0: 这确实没听过啊！这今天是我的短板，我只能跟你们讲点什么弹球跟消消乐之类的。
1: 小时候就你在那边那个插卡的吧，等会儿先从插卡的来。
0: 明奇说：“雪瑞，这是休了年假吗？”嗯哼，
1: 算是吧。
0: 我这年假还真的是一辈子可能只能休这一回。
1: 哎，有可能休两回啊！别着急，
0: 不太可能。
1: 三个老兵何不朗月啊？
0: 何不朗月，
1: 老兵你好，老兵啊。
0: 这个是什么？是那个什么 Double Q 那个吗？ Triple Q 那是什么游戏？
1: 啊，他也有这个昵称，就这个，他是 CFO， 他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嘛 ，FPS 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
0: 我之前其实也尝试过，我为了融入我那些没有出息的朋友，我也试过去打。
1: 别都男孩子玩，女孩子玩的少。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试过，我打那个游戏，好像是不是要组队的那种？
1: 哦，对，
0: 要组队的，打的那个枪、哦、里边全是那种土，那种黄墙，然后我在那里头晕的，我头晕的呀，我都想干哕，跟比坐车都晕。
1: 那你稍等一下哈，你说这事儿就暴露年龄了啊。
0: 那是什么？
1: 你那个是 CF 的前身，叫 CS，
0: 是不是叫什么地下城？
1: 地下城是 DNF。啊，他是地下城。
0: 哎呀，想不知道，反正就是玩过，刚玩过，你都不知道我晕的，真的就是我坚持不了他们玩完，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要躲起来就行，就类似那种。
1: 有那个三大眩晕症，这个
0: 我玩那个游戏，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一下子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有哲理，你知道吗？我经常问他们说，哪个是我？
1: 我是谁？
0: 我在哪儿？
1: 啊？
0: 我怎么找到自己？
1: 哦，那你就玩的就是和英雄联盟一样的那种游戏了，就那类似开盒子的那种游戏，组队竞技。
0: 今天就是游戏猜猜猜，凭借我的一丢丢的这个、
1: 啊、
0: 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那种，
1: 你想好再说，
0: 那种一帮人他们，你们猜这什么游戏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一帮人，然后呢几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像是哈、
1: 啊、
0: 五个人一组，
1: 上路中路下路，是不是？
0: 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也是尝试着带我，你知道吗？就是不行。你知道这个游戏，我跟你们说实话哈，就是我和我的家属、
1: 嗯、
0: 我哥和我嫂子、
1: 嗯、
0: 我们四个想一起打游戏，他们

0: 三个都会，我不会。他们说，哎呀，你就来嘛，你
1: 凑个人数，
0: 不是铁定给你教会，你不需要去行动，你就躲在我们身后，就类似那种
2: 啊哈。
0: 然后后来他们就实在找不到队友了，就是想让我加入嘛，然后就发现，算了，咱撒都撒吧。就没办法，
1: 和英雄联盟推塔式的游戏，
0: 还有那种越打你安全区域越小那种，
1: 那就是和你说的就是、
0: 跑毒
1: 啊、哦，那
0: 是什么？
1: 绝地求生。
0: 我说我玩过吧，
1: 真是，我的妈，冷菜这游戏真是，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记不住这些游戏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玩的那是什么，他们叫我玩、我就玩。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晚上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玩了，我卸载掉。他们下次还喊我，我重新下载，然后跟他们玩。
1: 但是你就是手机端子，你就是手机端，不是 PC 端的了。
0: 当然了，我这手机我都不错了。
1: 嗯，
0: 我能记得住前后左右。
1: 哇，我家阿良说 CF 是3亿鼠标的梦想，上线就是3亿啊，不上线在网吧是观战的不止3亿啊。是是是。
0: 这朋友，你那个是不是胳膊肘压着键盘了？
1: 一胳膊肘压着，
0: 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我不懂。
1: 凑不起来，你是凑不起来，就是鼠标类的游戏，它就是啊，用户比较多啊。扛着酸的说，攒了一个星期生活费，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黑色的大炮。知道什么是黑色的大炮吗？
0: 应该是一个游戏装备，是不是？
1: 哎，对，是的。很到真行，你还聪明。
0: 那你还管我嘞？
1: 伤害比较高，然后呢，是一把大足，是吧？聚集不下，就这种哈。
0: 哇，这个朋友，我是亳州人，我在苏州看你们的直播，太棒了！
1: 您真有眼光。
0: 秋天来，这位朋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侬好。
1: 苏州哦，是是，就讲省会话啊，侬好啊，侬好啊。
0: 苏州啊，
1: 苏州这一块啊。
0: 这个王麒麟说：“哇，永杰，你像是没见过永杰似的，你吃点好的吧。
1: ”这样，你这样听着难受，真是啊！
0: 70万分的水晶箱是什么？
1: 就是游戏获得的奖品。
0: 嗯，保卫萝卜。哎，你说保卫萝卜，咱俩就是好朋友了啊！
1: 萝卜，萝卜，
0: 这个我是真会，这个我是真会。你知道保卫萝卜里边有一个非常考验人心态的东西，
1: 叫什么？
0: 他从就是他给你一个塔。然后
1: 你不用给我讲游戏，我告诉你就告诉我里面什么，我知道。
0: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让你必须得从第一层，然后打到第十层。你打到第十层了，你要是这关没过去，他给你调回第九层。
1: 啊，然后
0: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
1: 老有意思了。
0: 我本身觉得这个游戏它没什么难度，我都不想玩。哎，但是我要是过不去，他给我掉底下去，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就像人生一样。就像唐僧扫塔啊，他是从底往上扫，我从上往下扫都不一样，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啊，好多人说通过他这个那屋，他天天该路上走，他哪知道这个家伙活咋干呢？我要是从底下往上扫，阿妈都得这样跳出粘着我打，我妈都会说真让人
1: 啊
0: 笑话，
1: 笑哎，对对对，
0: 真让人笑话。
1: 这个词啊，这个是旭成堂，应该是啊，这字。是啊，说看你俩节目感觉比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还有意思呢。
0: 真的吗？
1: 哇，
0: 真的吗？你真的吃点好的。
1: 晚上给自己加个餐啊，好吧。
0: 谢谢您啊，谢谢你堂堂这位朋友。
1: 嗯，你是租雪间租上五有广场附近吃过桥米线去。
0: 这就是一听就是老朋友了，叶立晨。
1: 对，
0: 叶立晨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吗？
1: 那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米线过敏。
1: 我也知道。
0: 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明知道我米线过敏还要说这句话吗？因为他上次问我说，他给我发私信消息，他说你知道在哪儿能够买到薛哥小学的校服吗？我说在薛哥小学。
1: 哎呀，真是，哎呀，出奇了啊！
0: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戳对方的软肋。
1: 哦，这叫挚友，最佳损友啊！
0: 嗯，
1: 这谁说过的？这是伊森啊，陈奕迅说过啊。
0: 他应该用粤语“最佳损友”。
1: 今天我要 学习这个新知识，
0: 好标准呐、
1: 啊，牛逼又准啊！哎呀，听得人让人热血沸腾啊！
0: 何方来月说，哦，是他猜的，猜的啊！
1: 你说那个王者荣耀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吃鸡，也都是手机。
0: 哎，一个游戏真的就叫吃鸡是吗？
1: 它叫绝地求生。
0: 那为什么叫吃鸡呢？
1: 它最后的胜利结算画面叫大吉大利。我们下面就会大吉大利嘛，今晚吃鸡。
0: 它会显示出来这八个字是吗？
1: 就是第一名嘛，大吉大利。
0: 啊、
1: 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道具呢，就是比较高端的隐藏道具，叫吉利符。
0: 嗯，我知道。
1: 就是草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
0: 这个我
1: 它就会出现大吉大利。
0: 你挡我是
1: 啊，没赢过，我不知道你没赢赢赢。
0: 然后呢？
1: 当你第一名的时候，它就是胜利结算画面，就是你
0: 上面会写今晚吃鸡，
1: 大吉大利嘛，
0: 会写是吧？
1: 大吉大利啊，
0: 会写大吉大利是吧？然后那它为什么要叫吃鸡呢？
1: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嘛。
0: 好，
1: 好吧，
0: 好的，很棒。
1: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叫的不多了，叫出来了，这属于是啊。
0: 嗯，好吧。
1: 刺激战场，巴雷特，我天，你们都知道啊。
0: 对，没有说他会玩扑克。谁？
1: 他会打扑克，玩打。迪丽神这个打扑克不是谁都会吗？
0: 我说实话哈，朋友们，就是你别看我游戏不会，扑克牌、整二优啦、打省机、七龟五二三、钉钩钓鱼。
1: 哦，我知道，少不了这个。
0: 我是都会的。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推牌九、
1: 嗯，
0: 然后那个竹牌麻这事儿，还有麻将，我都会。
1: 你这个游戏说出来啊，就是
0: 还有诗妈，
1: 你常年混迹在80年代，这
0: 可真有意思。我真的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马哲事儿哈，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姥姥姥爷，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就是马哲事的那个牌
1: 竞技游戏啊。
0: 对，然后我就给我姥拿过去，因为我姥特别喜欢玩这个
1: 啊，
0: 拿过去，我姥说不要，我不要，我说你怎么不要？你不是最喜欢玩？不要给我玩牌的都死完了是真的
1: 你就这
0: 对
1: 你就不能不说那么接地气吗？
0: 然后我说那你在家你跟我姥爷然后再找一个人就能玩，就找不着那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因为确实在村里面现在老年人就很少，人都很少，
1: 对，你给他八岁小孩给他玩上差一二岁。
0: 然后呢我就说那行，就每次我一回来
1: 嗯，
0: 咱三个人不就凑够手了吗？然后我就跟他们玩，你知道吗？每次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马哲士里边有一种玩法叫做就是三张牌的一个组合，大副子小雨子。然后呢每次哈、
1: 啊、我的盲区，
0: 对，他都需要就是固定的这三张牌，就是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然后一个是八，然后固定三张牌。每次我姥爷就这样的啊，也不管他是八是六还是十二，他就这样黑配，每次出来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很自信的出来，我说拿我去，然后来，哦，然后他动作很慢，哦，好，然后拿回去了，
1: 再拼，
0: 然后对，他就在这儿再磨叽半天，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跟年轻人玩一晚上，你能打个五十局，
1: 嗯，
0: 你跟他一晚上能打20局就不错了，他出来你不看都不用看，就是拿回去，那就好，拿回来。
1: 想炸你没炸了，
0: 所以说他一晚上能出队的次数啊。不多就他只要出了三张我看都不看，我说那我去，对子也是的，九跟十他也反正数点了嘛，
1: 嗯，
0: 数是差不多就行，他一出转那我去，嗯，好
1: 老爷也是这个经历过人生大体啊大落呀，
0: 对，我老爷属于这种，就是打完了之后他也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他就掏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赢还是输特别有意思
1: 啊！全场就姥姥爱玩这游戏
0: 啊！对对，就我姥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1: 俩全配手配门的。
0: 因为本钱是我给他掏的，然后他赢了就能获得更多
1: 啊、哦。
0: 嗯，他输了他也不会输。
1: 我天，你这游戏可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线下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学瑞老师怎么玩的啊？这个玩游戏的这个往上翻翻吧，好不好？
0: 好，这朋友说这都。保卫萝卜，
1: 对，
0: 萝卜
1: 你也挺不懂上面那个配。
0: 这个朋友说，王今天说内牛五方有一年没听见了。
1: 耶、yeah, ，你对他好点。
0: 等一下，我没在这段时间，你们都不复习的吗？知识点。
1: 我们再复习其他的。
0: 连内牛五方都不聊啦。
1: 嗯。
0: 多好的梗， 我争取几年一年完成 KPI， 一年得发十回。
1: 那你有点对自己的 KPI 定的太低了，这点内牛吗？
0: 啊、哦，因为吃了内牛无妨。
1: 啊，这个人挺牛，这是。
0: 来，今天一期节目发三遍，
1: 明天就能达成 KPI， 那是啊。
0: 嗯。
1: 精彩人生说你们弄啥来？
0: 啊，这个、
1: 在涮火锅呢，在这儿。
0: 这个朋友说，倪立晨说让我们来猜一猜雪瑞会不会玩愤怒的小鸟，这个我真会，哈哈哈哈，你可就撞枪口上了，我会。
1: 嗯，来讲讲吧，什么技巧？
0: 愤怒小鸟就是跟那个物理弹球一样，得掌握那个角度。
1: 哦，
0: 嗯，没有了，都在那边。
1: 第二个先决条件，手机得有电。
0: 嗯，
1: 它没声音都没事，手机得有电，触摸屏得好用，对啊、嗯。
0: 手得洗干净，要不然花不出绿了。嗯，
1: 不容易，不容易啊，好吧。还有
0: 这朋友说你回答了吧，好像没回答；说你没回答吧，好像又回答了。这是什么？哪个问题？
1: 咱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他这发的可能不是这个点儿了、好吧，我们就尽量快点看其他的。
0: 这朋友，对，猴子，舔球，蔑视，
1: 不是舔球王吗？
0: 他说骑马最大两副牌管直接赢，不是这个他说的对，猴子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推牌九，
1: 牌九。
0: 我说的是骨牌里边是有另一种玩法。叫妈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叫。
1: 这种发音，就按
0: 这个发音来。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都好。
1: 啊，对。这个啊，都是校服的问题啊。
0: 啊，校服的问题啊、哦，是是是，是我难道说我的答案不对吗？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1: 答案对。
0: 我答案对吧？
1: 不对。
0: 他问我小学的校服在哪儿买，我说在校，这只能是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了吧，朋友们。
1: 老皮又怂呢。
0: 啊。
1: 学一下愤怒小鸟那个声音吧。哎，愤怒小鸟有声音吗？
0: 愤怒小鸟什么声音？是吗？我不知道。
1: 谢谢。就那个吗？
0: 应该是。
1: 你别砸着助理，砸猪猪。
0: 你这么热吗？我去开空调去。
1: 没事，马上就我们就开空调了，一分钟。
0: 这朋友说他们那儿叫打折时。哦。
1: 哦。
0: 我就突然觉得他讲的对。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个纸牌类的游戏和牌类的游戏呢不感冒。
0: 嗯，
1: 这么多年我身边
0: 不感冒，那你穿的太多了。
1: 哎呀，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喜欢玩这个了，但是一直没把我教会。我除了过年，过年的时候会玩一下，只有过年，其他都没时间点，就过年实在是中午。吃完饭下午没啥事儿，坐那儿打会儿牌。
0: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打牌这件事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这个竞技打牌，是一种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那种感觉让你会很觉得这个氛围很好，其乐融融。
1: 哎，
0: 你平时的话，你要是不以这个打牌的名义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搁那儿聊天也干吧。
1: 哦，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玩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坐在一起。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哈、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好，我从这儿开始看哈，这个刚才看到哪儿了？怎么这么多留言？这节目咋那么火呢？ 好，看到这位朋友哈，麒麟说，雪瑞，哪天我去跟姥姥姥爷打牌去，你多给他们点零花钱。哇塞，你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眼珠子里头了。
1: 我天，你真孝顺，
0: 真是的，你现在不买歇了，靠这发家。
1: 好，行，
0: 我会哈。
1: 嗯，
0: 然后唐二三的说，打麻将的时候三六九饼，然后摸了九饼不知道赢。嗯，我都喜欢给您这样人搁块玩。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哎，
1: 啊，
0: 那个麒麟这个朋友，你不是刚才要找一个人给你打牌吗？你就找他特别合适，就那种字母不知道英文人。
1: 你别怪看我，我也是那儿的。真是过年的时候马一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吧，就那个麻将里面有个什么小相公、大相公。就是牌多牌少那事儿，
0: 嗯，是的，
1: 我呢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摸，嗯，我拍他躲着了，
0: 是吧？
1: 然后就没打出去，就这种情况。
0: 算算又不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一般跟你们这种人打麻将的话是非常害怕的，这人技术多高，他少一张牌他都敢硬，你我上那两张牌，
1: 那说那话那是，哎呀。
0: 是不是
1: 说杰哥是不是开空调了？是刚刚去市区了，
0: 刚刚这朋友
1: 有点热。
0: 哎，他真的是观察太仔细了。
1: 嗯，
0: 他说你看，他说永杰你看看我汗脖子汗奋着脖子往下流。这个朋友就是我觉得他观察特别的仔细。
1: 嗯，
0: 刚才我在这儿讲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估计光看口型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哇，wow， 真是你少说点哈，就是真的是别骂他们，一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真是啊。
0: 哟，我在我心目中，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衣食父母。
1: 对，
0: 我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行为
1: 啊。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永杰开空调去了 K 市嘞，我这人真太会操心了。这人说，他说我休假这一年里头都在家打单机小游戏呢。
1: 可能是吧，因为他喜欢这个。哦，上面还没看完。
0: 李晨说：“你们发现了吗？学姐这个人就是单人游戏，单人游戏比较擅长，还打错别字。
1: 他不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是没人愿意和他玩组队。
0: 是那种单机游戏。
1: 我知道，就单机，
0: 就不需要网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扫雷，
1: 蜘蛛纸牌。
0: 哎呀哎呀，讲到了我的最爱。啊”
1: 哎呀，这是他最爱。
0: 扫雷，扫雷，我说实话是需要一点点这个的。
1: 哦，我祝你一辈子连不上网，真是这太吓人了，你是。
0: 扫雷我可太喜欢玩了，真的。
1: 哦，真的是我玩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扫雷比较有意思吗？你要是能够通关成功，你知道会获得什么吗？他给你放烟花呀，朋友们。
1: 我也给你放个大雷，让的雷炸呢。
0: 是那种就是。
1: 惊雷，这那叫紫金锤。好，哦，给你来段 rap， 这是。
0: 这不喊麦吗？
1: 啊，对，这是喊麦。
0: 你我是啥都是啥哈。
1: 艺术载体咱不懂啊。
0: 你我是啥都是啥哈，李老师。
1: 好，好嘞，好嘞，王老师。哎，
0: 这位朋友说，走，接着永杰就接上了哈。要不说你俩搭档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算了，好说不好听的。
1: 那就别说了，嗯，这是。
0: 对。
1: 藏心女人吧啊。啊，冯汉三。冯。
0: 冯汉三又回来了
1: 啊，
0: 改名了，冯傲天啊。
1: 他说：“怪不得杰哥不说
0: 打麻将
1: 的事儿，原来咱一样啊。”
0: 咱俩一样哦，我就喜欢跟你俩这种人玩。
1: 这是他是一个娱乐方式啊。
0: 嗯，哎，我们这个 LYC 这个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抖音博视频的账号不用了吗？现在
1: 用着呢，
0: 改名了。
1: 对，我们改名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博视频那是用大勺花，现在目前工作室用的啊。
0: 嗯，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在抖音上直接搜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红 V。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啊！雪瑞是单机无敌，组队犹如千斤重，十台吊机吊不动。你还挺押韵，你真是。
0: 单机，我说实话，我是那种真的，我特别乐意跟人 PK 的那种，我。哎，我当年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玩你画我猜吗？”
1: 嗯，
0: 他说玩。其实他很烦玩这种游戏啊。他说玩，我说你喜欢玩吗？他说我喜欢玩，我擅长玩，我爱玩。我说那行，那咱俩可以在一起。
1: 为了爱你，啥都能变。
0: 你画我猜呀，五子棋呀，然后象棋我不会玩啊，象棋否则我不会的吧。围棋啊，这种
1: 那可就太多了呢。 你不会的游戏太多了。
0: 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游戏，你画我猜，你演我猜的。就你知道有一个那种小程序，可以就是两个人连上，然后进到一个那个
1: 房间，
0: 然后呢两个人互相画，你画我猜，我画你猜这种。
1: 那不就是 QQ 里面的小程序里面的那个游戏吗？
0: 那游戏可太好玩了，朋友们。
1: 真是，那时候我也喜欢就那样玩，但那个游戏现在好像没了。就以前他这个游戏是干嘛的呢？
0: 没了。
1: 是各大主播，比如说游戏主播。
0: 没了。你是说那个游戏它没了？我的青春呐、啊，我的童年啊！
1: 啊，他这会儿你让他发出来就好了。你要是拦着，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刚
1: 接下来半段都是这个啊！
0: 我刚眼泪都流出来了，你这干嘛、啊？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1: 你是趁着表演打了个哈欠。你困就困，真是你说大话。
0: 我头发长那智商比一般人高吧？您不相信？
1: 这边去。白广佛，啥时候你俩开粉丝见面会，关吃的那种？我们俩现在目前没这个资金雄厚的能力。
0: 经济实力
1: 啊。
0: 听大家嗑瓜子吧。
1: 买一包。
0: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气哈，然后都是说请大家嗑瓜子，咱播着500万个听众，每个人来瓜子儿，你可得张那种就是礼物上面的那种蝴蝶结的标花给它裱起来，
1: 嗯，
0: 然后还得再寄春收工，
1: 对，还得买那个嗑瓜子儿，嗑瓜子儿唱好记，
0: 不容易，
1: 对对对，洗瓜子儿太扁了，不管，但是我赞助啊，
0: 我赞助个嘴，
1: 哎呦，真是。
0: 哈，俺有，
1: 自己就有啊。
0: 这个时光旅行者这位朋友，谢谢你。
1: 你整这套，真是让人吓得一出汗，真是，哎呀，鞠个躬，真是，哎呀。
0: 感谢您，
1: 嗯，
0: 谢谢您的牵挂，谢谢您的记得。就看这谁哈、哎。
1: 好。
0: 这可是我花钱雇的，我要是花钱雇的，我得。
1: 看来不是，他是真的爱你。
0: 感谢感谢。
1: 高能机有参谋的快活。
0: 你可有本事叫我教会吗？
1: 没本事。我不要这个本事也罢。我想要这个福利，真是哎呀。哎呀，何故行此大礼呀、啊？
0: 感谢，真的是很感谢，
1: 由心的感谢这事。
0: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一直就在想哈，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节目了，回来之后大家会说，哦，你们台来新人啦什么之类的，
1: 嗯，就很开心吗？
0: 很担心大家会把我认成年轻的实习生。因为我长得确实是像嘛。
1: 嗯，很年轻。这台我们台里面就他自己现在还没退休了，知道吧？下一波退休里面的退休典礼就有他，知道吧？
0: 然后就
1: 嗯，
0: 说实话，我心里头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跟顾虑的。没成想啊，回来还是你们这帮老朋友。
1: 哼，不要把老重复，真是，说一遍就行了，真是啊。
0: 这位朋友还有点过分哈、啊，说让你老公过来做一期嘉宾。我说实话，他来做一期嘉宾啊，
1: 嗯，
0: 就
1: 没我啥事了就。
0: 不是，其实他来做一期嘉宾，就跟我俩做节目，我跟张小杰我俩做节目几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不喜欢就是主动讲话，而且他没什么话，
1: 就和你单人自己单人 solo 没啥区别。
0: 对，就咱俩就说咱俩的，他可能就在旁边听。
1: 哦，坐着听节目。
0: 对，他就是这种，知道吧？
1: 过分了、啊。
0: 来做一期嘉宾，他其实有时候他来了，你们不知道。
1: 他就在这坐着呢，真是。
0: 没什么存在感。
1: 就说。你不回来俺都没心情听节目了呢啊。
0: 谁呀、啊、这谁，
1: 这是风。
0: 我得点开看看哈，朋友们张这个手指头点开看看，这是谁？
1: 点名那点小，
0: 这又
1: 来了。我来吧，那手指都不能用了都啊。好吧，点开，同样是你本人吗？你这可爱的小狗啊。
0: 这不是，这个头像真的有点可爱。
1: 哇、哦、好可爱、啊、这个，哇哦，不错，
0: 长了个羊耳朵。
1: 嗯，
0: 风，谢谢您，
1: 站起来。今天不做美食主题了吗？美食主题现在改到周五了，可能是啊。
0: 哦，
1: 我觉得再确定吧。
0: 好的。小杨同学说是说的是丁沟钓鱼吗？
1: 丁沟那个地方能钓鱼啊？
0: 签商务的事了。 那个，哎呀，
1: 叫啥我啥？
0: 就有一个朋友
1: 啊，好，
0: 奥沙黎文
1: 啊，小房子吗？
0: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哎，我特别看乐意看他留言，他说。

0: 说咋了？学瑞是出去度假了吗？
1: 他这几天也没来，就这段时间他也在忙其他的事情。
0: 我没来的时候，我没叫他来，是不是？我给他拦着了，我准备买了个耳塞子给他读着了。还有我们的天懒山，这位朋友说"王者归来"，
1: 你是从哪儿看到的？
0: 另一个听众群，你怎么不能说，收不着吧？二群。
1: 我这群太多了，我群现在噼啪啦就这好几个。好，那你那能看到就行啊。
0: 我还能戳你是咋的？我自己给自己贬了一段。
1: 不是，你骗我干什么？骗我有什么用？这是
0: 我给自己贬了一段给我捧场的台词儿。
1: 就是我这群太多了，天哪！我以后得删删啊，这个。
0: 删删。
1: 删是谁？你别管珊珊是谁了，那就这样。
0: 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哈，我们的柔月，欢迎您啊，欢迎。
1: 早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0: 好的，这位朋友说，来做两期节目吧，说都没随礼，什么意思啊？学姐，你什么时候办满月酒？我30多年前已经满过月了哈。
1: 那时候不赶趟了，
0: 不是这个一粒尘这位朋友的。他的
1: 你神经病吧你？
0: 他的内心是，他说你怎么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能如此巧妙的避开
1: 正确答案，要的答案啊，真是
0: 特别有意思。这老朋友啊，
1: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游戏，真的是，你们也就游戏聊聊吧，不然的话我们老跑题不开心，知道吗？珊珊是乔杉吗？那是骑兵，关乔杉什么事儿？真是啊，大糊涂落腮的，真是
0: 啊。他上次还问过我一次哈，我终于想起来，一粒尘说，他说那个，他说，有没有他要进群哈？
1: 嗯哼，
0: 然后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你的 QQ？ 我说我的 QQ 我还得用。他说那好吧。那好吧，反正他每次问我就是朋友们，我俩的聊天
1: 从来没正经回答过别人的问题。
0: 对，
1: 说哪天我们办，我们偷摸去，不随礼，直接吃，然后打包。
0: 我说这不用偷摸，
1: 大方来，
0: 你都大方方来吧，大大方方来啊。
1: 我给你说哈，咱几个人搁啥时候你没周五晚上都可以。
0: 行，
1: 别忘了给这个雪儿碎梨，就是没准我只要出去吃饭，你得给雪儿碎200块钱梨。
0: 咱都定6个星期5吧，哥。
1: 管。
0: 行，6星期这宿醉不行。
1: 只要您去，不管是周五谁请你吃饭，就是雪儿请的，你就随200元礼就行啊。
0: 谢谢大家，真的感谢啊，谢谢你们操心了哈，朋友们啊，你这再操点心，你都关去给人家当大总了，你真是。
1: 风说刀塔和。坦克世界谁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男生。
0: 刀塔我真听说过，我朋友们，这个我是真听过。
1: 嗯，
0: 刀塔是个游戏。
1: 对，是的。哇、哦，你好自豪啊！天哪，
0: 刀塔这个游戏已经很多年了。
1: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这个我真知道。
1: 确实啊，它有世界赛嘛。
0: 是吗？
1: 世界赛一直在打，而且呢，现在英雄联盟那么火，其实它就是以 DOTA 这个，咱们就是相同类型的竞技类的游戏。
0: 真的？
1: 对 ，DOTA 是好多老玩家的这个热爱，一生的热爱。坦克世界呢也是，后来。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
0: 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他还押上韵了。
1: 你是破窑子吗？你是怎么说着说着博州话就出来了吗？这是
0: 破了窑子。
1: 有些语言呢，不用博州话演绎，它就少了灵魂。
0: 对，
1: 少太多。
0: 如果小女生的话，就说你看小闺女儿，要小男孩破了窑子。
1: 哎，
0: 你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不爱破了窑子，
0: 给人一种就是在土堆里边摸爬滚打的那种感觉。你看咱亳州人对每一个类型男女老少都有特殊的一些称呼，让你一听就知道是亳州人。
1: 比如说
0: 男的叫老李，
1: 年
0: 轻一点的叫半卷儿，
1: 小半卷儿，
0: 小一点的叫破了小子，
1: 小破了小子。
0: 对，
1: 哎，
0: 然后再岁数再大一点的老听。

0: 款。
1: 工作日是吧？谢谢您，谢谢您哈。
0: 嗯。
1: 哎呦，这个不说，大家心知肚明啊。我要说出来，万一你要是你要否不是累，然后我不没得脸通红，是不是？我不服，我叫你服。
0: 啊，是嘞。这就让
1: 谢谢
0: 笑笑我。
1: 让人笑话，
0: 那让人笑话。
1: 今天我又看了一个版本，这样的，
0: 嗯，
1: 他妈妈说，都十点了你还不起床，真是让人笑话。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拉开他的窗帘，给他四婶子打电话，你看我儿子啊，十点不起床，真让人笑话。他四婶说，啊，真的吗？哈哈哈哈，真太让人笑话了。等一会儿啊，然后到他家了，说给，然后就开视频，那边是个全家福照片，说你们快来看呀，他现在十点了还没起床，真让人笑话。然后他们一会儿门开了，然后人就像漏斗一样挤进来了，然后都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哈哈哈哈哈哈，太让人笑话了，十点钟不起床。
0: 哎，你原谅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得很好，这就很完美这件事情。
1: 你不知道现在的 AI
0: 这视频得看，这视频得看。你要是去用语言去演绎，就是差点劲儿。但是呢，雪瑞已经表达出他的精髓了，大家能感觉到吧？
1: 哎呀，你意思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不精彩吗？赵文杰，
0: 老精彩了。
1: 你自己去看吧。
0: 别动，别动，再动眼珠子出来了。
1: 你自己去看吧，你真的。
0: 我回去得恶补一下，真是啊。那有没有感觉小孩啊？您上面的吧。
1: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这样说。
0: 对，
1: 我就知道。
0: 懂你所懂，小嫩豆，小你的啊。
1: 你知道吗？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前两天给我发消息说，就是说看我回来上节目了嘛，然后就说你知道吗？这半年你没在，先打了三打了，你知道吗？四个字啊，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半年。
1: 你这半年没来上节目，然后发过来，
0: 嗯，
1: 然后我过的，多开心吗？给我气的呀！
0: 来，我来埋汰埋汰你。
1: 我要给你们，我要不截图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一起帮我在群里面踹他一顿。
0: 对，你给他发，你说你贷款还完了吗？啊，这个是工作找好了吗？工资发了吗？
1: 哎呦喂，你都不知道。
0: 孩子还孝顺吗？哎，这样就和他聊，一聊一个准开心，真是啊。
1: 那天他一得知我要回来，他就开始用这些词儿开始埋汰我。哈哈哈，
0: 咱不吃这一套。
1: 还咱还没上节目呢啊，就已经被他说成这样了。
0: 那上节目还得了？你真是啊！
1: 贷款还完了吗？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没有钱付首付。
0: 嗯。
1: 车贷还完了吗？我就骑的是共享单车。篮球夏季联赛还有直播吗？我不知道。
0: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篮球联赛直播的话，我们会提前预知啊，而且呢会提前预告一下啊，会发在我们的群。你别笑了，给我回来，快点。然后我们会无语了，都真是，连正正经经过来做问一问题，上给你绝尾了，真是。哎呀，
1: 我不，这没有就我
0: 不知道啊，理智气壮。
1: 等一下，这是说的是咱台里的吗？
0: 是挥别 A，
1: 不是咱台组织的。
0: 对对对对，挥别 A 嘛，就是那个。亳州队各个强队，然后在一起这个直播，后续我们会，如果说有的话，肯定会有。建议您关注一下这个亳州文旅这个账号，建议您关注一下啊，好吧？中联杯嘛，啊，中联杯也是有啊。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的赛事比较的多，你包括这个羽毛球啊、棋牌球啊，这个篮球啊，有些还会踢足球，但是不在咱省份啊。现在呢，包括电子竞技这一块都有，就最近比较多啊。
1: 这朋友说的什么？
0: 王麒麟说：“你们随便问，我一定回，但我不一定回得你满意啊。”
1: 哦，没有人想问你，
0: 嗯，
1: 气死你！这朋友说：“等一下哈，看一下啊。”这朋友说他全款买的，
0: 买的什么？
1: 你不问他房贷还了吗？车贷还了吗？他说他全款买的，
0: 全款买的贷款吗？
1: 全款买的，全款买的是 house 还是 apartment？
0: 买的这闷闷，山东人都会说闷闷，咱做闷闷，滴滴闷闷。
1: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挺好玩的啊！这次回来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你
1: 放你了，你看放你了。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其实是挺好的，是不是？
0: 对。
1: 那不就是夸了我六年吗？
0: 嗯。
1: 我这回来才多长时间？上的都没有六期节目。
0: 嗯。
1: 前面那六年多呀，朋友们。你说我前面挺好的呗，意思就是说
0: 压着呢。

0: 七年之痒吗？
1: 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了。七年之痒，你是怎么想得起来的呢？
0: 这是你老提，这是。
1: 哎，2019、2026确实是啊，七年多了。
0: 老痒痒了，
1: 七年多了，朋友们啊，
0: 痒就挠呢啊。哦，你这事儿啊，就是网上咱有啊，
1: 扔瓶子那个啊，
0: 有。
1: 嗯。
0: 好吧，这由于这个赛事吧，就是控制住啊。
1: 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那个宿管经常问我们的一句话，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就是说，香妮儿，河南，我在河南上大学，香妮儿啊，你这水瓶还要不要？
0: 不要了，大娘。
1: 水瓶还要不要？他们讲话的摇
0: 摇，你看我这水瓶给你中不中？中。
1: 还那个，你感觉他绕了个圈回来的？
0: 嗯，啊，这个语言就是好玩，真是啊！咱学会更多吧，好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呢还剩一分钟，给大家聊点啥呢？今天聊的是游戏。
1: 哦，没关系，没关系，又多活了一天啊！他说这个。王健林说雪瑞的英语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就是喊服务员 tax 的那个 tax， 然后来杯地铁。说实话我这个地铁我是喝不惯的，我比较喜欢喝高铁。
0: 我是铁轨，我一般都是生吃铁轨啊。你说四川话，
1: 四川话吗？不太晓得。
0: 你打我噻，好像类似吧，就这种吧啊。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个点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聊人没聊过瘾，这怎么办？这是，
1: 不够听，不够听，那你再听一遍。
0: 九点钟有重播啊，朋友们。
1: 不够听嘞，拜走啊！好的，那我们就走了哈，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现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悄

0: 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啊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fun.

看遍，来就来看二十四的巨山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Enjoy Rap of China。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呦，可急死我了。
2: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1: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2: 怎么了？
1: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2: 哪有那么快的呀？
1: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2: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是吗？
2: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你说说。
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2: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2: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0: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18岁女孩如愿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她对父母许下这样的承诺：
1: 然后再等等我几年，我叫这几年好好学习，然后学好之后，然后让你过上好生活。
0: 爱心人士伸援手，双胞胎姐妹的学费有着落了。
2: 这是我们市爱心协会里的协议，
3: 谢谢
2: 啊，让你们以后越走越高哈。
3: 好，
2: 然后学业有成果之后回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文明出行，安行有礼，漂亮的交警小熊送给了他们。
4: 你们确实做到了七层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0: 好心帮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却反遭索赔，这种行为社会和法律都不允许。
5: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着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继续来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女孩，今年刚18岁的她，却悄悄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如愿考上大学，她想用自己的努力照亮一个家的前程。
6: 18岁的程真家住在乔城区大洋镇，今年高考，她以526分的成绩被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程真对父母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1: 好好的生活，然后你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要让身体健康，然后再等等我几年，我叫这几年好好学习，然后学好之后，然后让你过上好生活。
6: 程真生长于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患有癫痫，母亲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因为父母不识字，再加上身体的原因，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务农和干点零活，勉强维持家用和供养孩子上学。
1: 因为我个性其实是比较开朗的，然后呢，我能感受到家里面，我就是省着点花，但是就是也不会像就是特别的自卑或者那啥吧。我觉得我是可以改变这个局面的。我觉得只要我努力，我能走出来这个地方，然后你帮助俺妈，帮助俺爸，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6: 日常生活中，由于父母年龄已接近60岁，程真也慢慢的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 他们确实是不识字，什么都不懂，然后自己名字也不会写，就只行去出去干啥事要签名或者那啥的，都是我跟着去交电费、交水费、手机费，什么都是我来搞，因为家里面不会整事。
6: 高考结束后，程真还在市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干了2个多月，挣了4000多块钱，自己上大学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
1: 在大学期间，然后呢，因为我学的是数学专业，然后你就可以去带些家教，干一些勤工俭学的岗位，然后兼职之类的，然后去赚些钱，完成我的大学4年的学业。然后你赚到钱，第一个就是先让我爸妈，然后生活过得稍微好那么一点。
0: 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中，我们报道过一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父母双双患病，家庭拮据，姐妹俩却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同时考上了大学。节目一经播出，就有爱心人士表示愿意伸出援手帮姐妹俩一把。
6: 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多名爱心人士一起来到乔城区龙阳镇双胞胎姐妹家中，现场多名爱心人士你1000我2000，一共拿出了11000块钱交给了双胞胎姐妹的手中。
2: 啊，这是我们市爱心协会里的协议。
3: 好，谢谢
2: 让你们以后越走越高哈。
3: 好，
2: 然后学业有成果之后回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7: 今天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资助，我能让我安心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然后在接下来我一定会保持像高中一样的努力，在大学中取得好的成绩，在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回报家庭，回报社会。
6: 现场亳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还给双胞胎姐妹捐赠了生活用品，包括衣服、鞋子、棉被、蚊帐等，希望姐妹俩可以在大学生活中心无旁骛的学习，不用为生活发愁。
8: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愿意献一份爱心，然后大家捐助的善款来资助这两位学子，也希望这两位学子以后他们学有所成，能力所能及的为社会奉献，
3: 今年是我们爱心协会第13年开展圆梦助学活动。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去走访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0: 一份助学金，一份家乡情。前两天，桥城区张店乡黄楼村送出了暖心福利，村里自掏腰包为今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
9: 考上研究生了，村里面奖励2000块钱，非常高兴。
6: 刚刚领取到2000元助学金的傅博宇告诉我们，今年村里不少同学成功升学，大家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专属奖励，都特别的开心。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够帮他们减轻一点求学的负担，更给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让大家带着家乡的鼓励奔赴新的学业旅程。
7: 这个助学金呢，是对我的鼓励和认可，以后呢，我肯定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学生。
10: 能拿到这笔钱，要买很多学习资料，然后在学校好好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争取早日回到家乡，然后报答家乡。
11: 村现在也有路灯了，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这次也给我们发钱，村委会发展了，我们村民也跟着受益了。
6: 据了解，这是黄楼村第一次开展学子助学奖励活动。村里根据学子考取的院校层次，设置了2000元、1000元、800元三档助学金。本次一共发放2.32万元。
12: 这不仅是对村里边的学子们的物质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只有把集体的家底攒得更厚实，我们才有能力将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提起大碗茶，那可是咱们亳州独有的市井记忆。过去郭河码头商船往来，老亳州人忙完手头的活呢，就爱钻进茶馆，一碗热茶，听书闲谈，日子过得松弛又热闹。如今消失许久的老码头茶馆又回来了，评价大碗茶，老字号茶点，本土曲艺一应俱全。
13: 是快乐，我们不喝奶茶，我们来喝郭金下午茶。

都说一杯大碗茶，半部亳州是井史。以前老亳州人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在茶馆里喝茶、唠嗑、听小曲儿。

0: 着45年了。我们这是祖辈传下来，我现在就是把第四代传承的俗，就是我们博主的特色龙鱼俗，像这种卤豆糕、鲜花饼，还有月饼一类的。
1: 那我们每天在这喝茶的时候都可以吃到这个吗？
0: 对，在这里喝茶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到天津大碗茶呢，就是复原亳州老码头的这种茶文化。同时呢，我们的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让我们的普通市民能够喝得起、坐得住。欢迎大家常来。

0: 乡情，我们一起品茶去。
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从今年起，桥城区全面推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同时上线医保钱包便民服务。家庭共计就是作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授权给同样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家人使用。家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后他们去定点医院看病、药店买药，甚至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都能用你账户里的钱。需要绑定的人群可以用手机打开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点击业务办理里的个人账户共计绑定，阅读注意事项，点击添加家庭成员，输入家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提交。重要提醒，两种服务别搞混。家庭共计主要用在安徽省内，适合本地看病供药缴纳医保。医保钱包专门用于跨省使用，如果家人在外省看病，记得开通这个来结算。8月27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文明出行，安行有礼，漂亮的交警小熊送给了他们。
1: 你们确实做到了骑乘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0: 好心帮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却反遭索赔，这种行为社会和法律都不允许。
2: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5: 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你文明我点赞，我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正持续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如果您是一位遵规守法出行的市民，就有可能得到交警送上的一份小礼品。8月25号，交警走上街头，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送上交警小熊，通过正面引领示范，让更多的人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现场交警发现，这名驾驶人不仅佩戴了安全头盔，而且非常规范。
3: 戴头盔，戴好扣紧。这头盔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保障。因为头盔，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万一要是摔着碰着，可以对路脑有一个保护。
4: 比如说，电动车上面还带着有人的话，那个坐车的人，你可以让他戴头盔。
5: 戴，现在戴
4: 也戴是吧？
5: 也戴。
4: 那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对你这种就是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也给予一个这个奖励认可，我们送你一个交警小熊。
5: 好，谢谢。
4: 希望你回去过之后，你能把这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规范佩戴头盔的这个习惯，向你身边的人都传递一下，可好？
5: 好。
2: 驾驶员表示，交警的礼物不仅是一种奖励，更是一种肯定。今后将继续坚持文明安全出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人。
5: 因为带会向新买人去小学的学校向这学习吧，这些安全知识来学习，以防再出头，到时候都完了。
2: 现场交警发现，这名女同志不仅自己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还为乘电动车的孩子规范佩戴了头盔。
4: 刚才就是看到你和小朋友，然后都很规范的把这个头盔给戴好了。
6: 因为骑电动车的话，怎么说呢，有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很好，很安全的会保护着小朋友和我。
4: 这个思想意识非常的正确，然后也确实是能保护到自己。
2: 交警对这名电动车驾驶人的做法点赞，向驾驶员赠送了一只交警小型玩偶，鼓励他安全出行。

0: 时刻牢记交规，文明出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
1: 今天我们在我们辖区开展安心有礼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能够营造一个出行安全的良好氛围。
2: 快开学了，孩子在校安不安全是不少家长最挂心的事儿。8月28号，亳州市教育局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走进各所学校，开展开学前安全大检查，校车车况、食堂后厨、消防设施挨个过筛，彻底把安全隐患消除掉。
0: 上午9点钟，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检查人员对学校的一键式报警系统进行了现场测试。
3: 喂，你好，你好，我这是哪里？你好，你好，我是教育的，我们测试一下啊。
4: 好，正常啊。
3: 啊，好的。
0: 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亳州园丁学校，对校园的校车、消防、食堂挨个过，其中校车安全是这次检查的重点。
5: 没灭火，没灭火器，它的作用就是对突发性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漏油引起的失火，它管迅速进行干粉进行灭火。这两个干火灭粉剂，它是出厂时候是自带的，并且是一次性的。它这个里边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和这个保质期，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在校车检查现场，检查人员围着车辆里外仔细查验，校车标牌、年检状态、逃生锤、灭火器、急救箱，一件一件核对。
6: 我发现没有使用方法，可以，我们可以在线下找一个，随机找一个模仿一个玻璃进行这个实验一下啊，我要实验掌握这些东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离开校车停放点，检查组又来到学校食堂，重点查看库房食材的日期、餐具清洗消毒和后厨设备的情况。
3: 工作敏感度按照规定不能超过两米，一般情况下是在1米左右。啊，这个我们再测一下，好，我想测一下啊。
0: 而且为了确保新学期开学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市教育局还对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消防安全进行全面检查。
7: 开学前，我们对校园全域进行拉网式排查，例如食堂彻底清库，消防器材逐个测试检查，把看得见、看不见的风险提前化解掉，筑牢安全防线，平安有序迎接新学期。
0: 硬件查严实，安全教育同样不能缺位。
8: 这次排查发现所有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实行闭环管理，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开学前隐患必须清零，保障2026年秋季学期平安有序开课。
2: 夏末秋初季节，很多人容易浑身乏力、肚子发凉、脾胃虚弱。中医介绍，这多是体内寒湿重、阳气不足导致的。不用名贵药材，厨房里的常见食材就能在家安全祛湿散寒。
9: 夏秋换季呢，易寒湿入体，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依托肚脐神阙穴的特殊吸收优势，搭配温性食材热敷，可温和补阳、驱散寒湿，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方式。
10: 咱们民间流传的有使用食盐、花椒、生姜热敷于肚脐的方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安全的居家古法养生方法。肚脐对应的是神阙穴，是人体至关重要的养生穴位，连通着五脏六腑，皮肤薄，吸收渗透效果好，也是调节全身阳气的核心穴位。通过使用食盐、花椒、生姜三味食材，它们都是温性的，搭配在一起能够起到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将其炒热后外敷，能够借助其热力渗透于肌理，温补脾肾阳气，从根源上驱散体内的堆积的寒湿。
9: 仅用三味家常食材就能够轻松地完成居家康养，这种外治调理方法温和安全，操作便捷，适合咱们普通市民日常保健。
10: 准备好250克的普通食盐、10克的花椒、10片生姜，一定要用无水无油的干净锅，小火干炒5分钟，炒至温热之后，装入纯棉布袋中，敷在肚脐及其周围的位置，建议每天热敷半个小时，坚持7天为一个基础的调理周期。热力搭配食材的温馨药效，能够持续温通腹部的经络，改善腹部的循环，有效改善脾胃虚寒、腹部怕冷、体内湿气重等问题。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近日，在湖南，一位店主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后，店主被索赔1.9万。这样的事情一出，下次您还敢扶老人吗？别怕，社会和法律给了咱底气。
9: 8月23号，在湖南祁东，一老人主动。

0: 进店休息后突然晕倒，店主肖女士实施了救助，可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索赔10万，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再后来，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按闹分配、守护法律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
1: 首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呢，支付了1.9万并不是赔偿，因为从法律上讲呢，有过错才有赔偿，小女士没有过错，所以支付了这个1.9万元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保护。这个在法律上的定性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定性呢是肯定了小女士的救助行为本身是出于善意，而且呢救助措施也是得当的、合理的，不存在过错。
0: 后来这件事又有新的进展，新闻报道湖南一家企业走访慰问店主一家，为他们送上2万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舞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律师丁志勇还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损害的不担责。
1: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这样规定呢，其实就是要树立一个导向，鼓励社会公众见到需要救助的人呢要勇敢站出来。当我们遇到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我们有救助的那个能力，采取合理得当的救助措施，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及时造成受助人的损害也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在救助的时候呢，受助人受到一些损害有时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没有人救助，受助人会遭受更大的损害，我们处于善意的合理救助行为呢，最终还是让受助人受益的。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6: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若。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我们的 QQ 群呢是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0: 对，
1: 在我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谢谢您来。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这个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0: 行吧，这方式都比较多啊，好吧。
1: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互动哈。
0: 对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
0: 我们
1: 多多点赞，
0: 会变好看；
1: 多多留言，
0: 会变有钱。
1: 是的，我火了不算哈，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
0: 祝愿啊。
1: 如果说没有变好看的话，也不要怨俺，
0: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吓人一跳！
0: 哎，
1: 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聊到今天的正题了，朋友们。
0: 哎，今天呢，就和昨天呢，他们是相互关联的。昨天我们在聊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呢，聊着聊着就嗨了，然后大家在聊手机里面的游戏啊，你
1: 哦，是的，是的，
0: 他就开始聊的越来越多，
1: 可不嘛，
0: 这就连打手背上了嘛，游戏专家啊，这是。
1: 您啊，
0: 您啊，
1: 我
0: 不是吗？
1: 嗨，聊到游戏呀，那我就不困了。
0: 哎呦，
1: 游戏我是最擅长的了，朋友们哈。
0: 嗯。
1: 什么？我说一个，你们真的又惊险又刺激，还能学英语的游戏。
0: 叫什么？
1: 开心
0: 消消乐。Unbelievable
1: 啊！里面还有学英语的环节。Nice，
0: 太多了。这个王麒麟说：“这是雪瑞吗？”对，是的。
1: 这谁？
0: 这你的朋友，他都认识你，你不认识他？
1: 等一下，我点不开，我来看看这是谁。这首先说，
0: 那有点过分啊。
1: 首先说，这是你的朋友。
0: 我们是互相关注，这肯定是这个我们是听众。
1: 我
0: 听众关注
1: 我的挚友。
0: 听众关注我之后，我就会关注他嘛啊。
1: 哦，是吗？哈，谢谢您啊，你猜去吧。
0: 你猜，我猜不猜？小孩子还太真的，
1: 感谢您的牵挂，感谢您的认识哈。
0: 你呢怎么那么短壮，真是。
1: 谢谢。
0: 有点不像你，真是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样？
0: 你也感谢，就这种啊。再说。
1: 我说你猜球几个咋补？这样可以吗？
0: 好。一粒神给我们留言说，今天聊什么美食？今天呢不聊美食，今天聊游戏，反正每天也少不了美食。好吧，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朋友们？
0: 照片吗？
1: 照片是吧？哈，昨天聊照片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聊游戏哈，然后就跑题了，朋友们。但是如果说今天聊游戏的话，那么我们还会跑题吗？
0: 答案是必然的，
1: 答案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于游戏的话题啊，昨天已经被我俩聊完了。
0: 没有，游戏太多了。
1: 昨天想说的已经说差不多了啊，最精彩的已经说完了，几个肯定得跑题。
0: 哦，这不跑都不行了是吧？
1: 对。
0: 哦，它是上品鞋柜啊。
1: 哦，真的？上品鞋柜原来它的名字叫王麒麟。
0: 哎，你为什么这个干嘛？你干嘛了？你是
1: 上品鞋柜
0: 不干了吗？
1: 这位朋友，我真的什么谁干嘛了？
0: 他的店。
1: 店。你的店盘给别人了是吧？
0: 对，你盘给别人了吗？是还是
1: 我们不好意思问哈。
0: 对，
1: 可是干倒闭了。
0: 没有，
1: 就是这个生意啊，你得干。
0: 嗯。
1: 你慢慢的干，没有生意也得干。
0: 嗯。
1: 干了都倒闭了。
0: 对。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嘛，这个中非这位朋友嘛，我要稍微给你禁言了啊，好吧。这个。
1: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0: 嗯。
1: 听众朋友啊，这里有一位叫。爱什么？我这看不到名字真难受。
0: 爱吃青芥和香菜啊！
1: 啊，对，我们老朋友了，这两位听众朋友，我可以说我们都是非常 深厚的友情在的。
0: 没他们俩，我们前两天尬死。
1: 真的
0: 跟我们聊天
1: 是吗？
0: 这爱之香菜现在基本上成为他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说一下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吃香菜这个朋友，
0: 嗯，
1: 他真的是对我们的节目是真爱，
0: 真的是真爱。
1: 对，他甚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到美食都会邮一份给我们那种，
0: 哦，
1: 记得吧？
0: 哦，
1: 就他，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王麒麟这位听众朋友，
0: 嗯，
1: 甚至说就是想给我们节目一些支持，但是没有钱。然后呢他就给我们节目赞助了一些这个他的小心意小礼品，
0: 哦，
1: 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啊，朋友们。
0: 对对对对，让我突然想起了啊，
1: 就是，都是，
0: 嗯嗯嗯嗯，哎呀，这
1: 非常感谢
0: 啊，
1: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关于游戏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小小布丁儿啊，
0: 说三国战记手机手游玩好几年了。哎，昨天那个聊一个照片你们嗨的不行，今天聊游戏，今天没人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他们大概都不爱打游戏吧，因为都是这个比较热爱工作。
0: 你就直接说年龄大不行了，
1: 每天应该都是在健身学习和工作当中度过的。
0: 哎，你发现啊，这真的是，就我们现在30多岁的这群人群当中啊，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成为运动健将了，真是。
1: 我认识一个就是朋友，
0: 嗯，
1: 一开始呢他我是想喊他就是能不能就是一起打羽毛球的，然后呢
0: 嗯
1: 他说他不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打排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0: 哇哦。
1: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吗？
0: 嗯，
1: 他说他以前就玩这个，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感觉很有意思，就然后去玩。然后呢，现在跟我说最多的就是打这个游戏，不是我打这个球，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受伤？受伤全是伤。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伤。
0: 运动造成这个伤害，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1: 嗯，对，他跟我说，你要是受伤了呀。其他不说，但是我给你讲一点，要是这个比如说你拽一下肿了或什么的，你就立刻用冰敷快速消肿。
0: 没冰的怎么办？去买冰棒。
1: 对，
0: 去找超市。
1: 对，
0: 他说8090打啥游戏，我也好奇，我打游戏很少，
1: 我想知道你们打什么游戏。这个明奇这老朋友了，
0: 嗯，
1: 三伏的伏是一个游戏吗？
0: 他可能说三伏的天吧，现在不已经快过了吧？但我这出伏了没有啊？我这一天到晚的，真是过的人晕了吧唧的，都属于是啊，都过出暑了都啊。先说回这个游戏哈，这个游戏呢，
1: 莫夫已经过了。
0: 马女士又来了。
1: 哦，真的吗？在哪里？马女士，雪瑞来了，雪瑞来了，雪瑞来了。我觉得她的应该语气是这样的：哇，雪瑞来了，雪瑞来了。你觉得呢？
0: 对对对。雪儿来了，雪儿来了，他肯定得来呀，他不来怎么办？真是、啊，
1: 或者想，哎，这雪瑞来了。
0: 嗯，阿良说他是15年的 CF 选手，哇，你这就厉害了，因为当年打 CF 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
1: 啊，
0: 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大学宿舍里面打那个 CF， 打完 CF 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打什么模式，然后出什么箱子，
1: 嗯，
0: 箱子里面会开出来一把枪，这把枪是当时你要有钱就用钱买，没钱就开那个箱子，什么银箱的金箱的这一块了，打时间长就出这个，那把枪你就可以用，有的时候还得修那把枪，还得再付游戏币。
1: 我跟你说哈，就是所有关于里边带枪的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对
0: 孤胆枪手，
1: 我对这种射击类的游戏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啊，
1: 就我很害怕，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就你要说非得让我说出来一个，
0: 嗯，
1: 那就是坦克大战，
0: 射击类的哈。
1: 对，那坦克，坦克不也是就吗？
0: 对呀、啊，
1: 哦，还有一个、嗯、朋友们，我推荐一个游戏，特别好玩，叫做物理弹球。
0: 物理弹球是个东西。
1: 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吗？
0: 是两个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
1: 每个球上面有个数字，你需要弹它多少下，它才会死，它才会消失。然后
0: 这个游戏谁发明出来的？
1: 不、
0: 哎、
1: 是贼有意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哥是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的人，而且游戏玩的是很多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在玩那个物理弹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有什么意思？
0: 嗯，
1: 这歌技如言的玩玩，
0: 他开始玩了。
1: 然后我说你一定不会比我打得更高。
0: 嗯。
1: 然后他就哎不服气，你知道吗？一定得有个竞技在这儿。
0: 男生一般都这样。
1: 啊，然后他就拿过去玩，然后他就玩上瘾了。
0: 然后戒掉了没有？
1: 对对，就玩了两天就戒掉了。
0: 这游戏但凡能玩一年了，我告诉你。你这人你适合修禅，知道吗？
1: 要那个的，你要去思考他的那个角度，那些东西的，能容易吗？我跟你说，
0: 物理弹球，
1: 你要是会玩那个物理弹球，你都会刮腻子，你刮的比别人平整。
0: 不要，我本身都会刮腻子，
1: 本身都会
0: 干那个漆甲来，真是要闲命，真是。
1: 你可不可以招聘？
0: 招聘咱咋不会了？我那个叫普广艺是啥啊？
1: 当年那个考博尔广播电视台的时候，然后面试我要表演的才艺是
0: 管你的，
1: 我是招聘。
0: 对，我们俩就一个组合嘛。哎，秋天来，看来是新朋友说这是博州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吗？这是博州广播电视台呢，在下午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啊，
1: 脱口秀
0: 类型的节目啊，和大家聊天，陪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
1: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啊，这个喜欢打斯诺克这位朋友哈、啊，香菜，
0: 嗯，
1: 然后这个马女士说永杰你好，永杰你好，
0: 啊，好，
1: 忘了给你打招呼了，真是不好意思哈、啊嗯。其实，嗯，
0: 没事，我这个人不记仇，
1: 不记仇，拉黑的。
0: 哎呀。经验，
1: 我们的这个唐十三呢来了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可惜我色盲，
0: 分
1: 不
0: 清
1: 彩
0: 色
1: 的
0: 球。
1: 啊，他喜欢打台球，分不清颜色。你不需要分清颜色，
0: 打号不就行了吗？
1: 对，你就看花色还是花色还是纯色不就得了吗？
0: 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以下不就是那个纯色的吗？
1: 纯色啊，
0: 九现在开始花的了吗？打黑八，九球啊，这是九球，斯诺克就多了。
1: 你看数字不就行了吗？
0: 不，斯诺克没数字。
1: 你知道
0: 那
1: 个吗？
0: 那个绿球，那几个球。
1: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郭德纲跟于谦的相声里面有一段说，他说他看见他家养一头猪，他也想养一头，
0: 嗯，
1: 然后这两头猪一样，可怎么办呢？
0: 他把他的尾巴给他剪掉，
1: 哎，这就能分清了。
0: 嗯，
1: 第二天馋了，另一只猪的尾巴也剪掉了，这又分不清了，该怎么办呢？
0: 把猪的耳朵给剪掉一个不就行了吗？啊，真是。后来发现是一只黑猪，一只白猪。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接得上我这个、
0: 啊。听我、哎。
1: 这个明奇啊，这问题，阿良说这个是什么游戏？
0: 就是那个，就是打那个魔车叫挑战，叫巨人城废墟。在打完通完关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你打的积分里面会有一个银色的箱子或金色的箱子，然后呢，你就从那个箱子里面开自己的武器 ，CF。
1: 你好有文化呀！
0: 哇，我老有文化了，这是。
1: 这确实没听过啊！这今天是我的短板，我只能跟你们讲点什么弹球跟消消乐之类的。
0: 小时候就你在那边那个插卡的吧，等会儿先从插卡的来。
1: 明奇说：“雪瑞，这是休了年假吗？”嗯哼，
0: 算是吧。
1: 我这年假还真的是一辈子可能只能休这一回。
0: 哎，有可能休两回啊！别着急，
1: 不太可能。
0: 三个老兵何不朗月啊？
1: 何不朗月，
0: 老兵你好，老兵啊。
1: 这个是什么？是那个什么 Double Q 那个吗？ Triple Q 那是什么游戏？
0: 啊，他也有这个昵称，就这个，他是 CFO， 他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嘛 ，FPS 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
1: 我之前其实也尝试过，我为了融入我那些没有出息的朋友，我也试过去打。
0: 别用男孩子玩，女孩子玩的少。
1: 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试过，我打那个游戏，好像是不是要组队的那种？
0: 哦，对，
1: 要组队的，打的那个枪、哦、里边全是那种土、那种黄墙，然后我在那里头晕的，我头晕的呀，我都想干哕，跟比坐车都晕。
0: 那你稍等一下哈，你说这事就暴露年龄了啊。
1: 那是什么？
0: 你那个是 CF 的前身，叫 CS。

0: 是不是叫什么地下城？
1: 地下城是 DNF 啊，它是地下城。
0: 哎呀，想不知道，反正就是玩过，
1: 玩
0: 玩过，你都不知道我晕的，真的就是我坚持不了他们玩完，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要躲起来就行，就类似那种。
1: 有那个三 D 眩晕症，
0: 我玩那个游戏，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一下子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有哲理，你知道吗？我经常问他们说，哪个是我？
1: 我是谁？
0: 我在哪儿
1: 啊？
0: 我怎么找到自己？
1: 啊，那你就玩的就是和英雄联盟一样的那种游戏了，就类似开盒子的那种游戏，组队竞技。
0: 今天就是游戏猜猜猜，凭借我的一丢丢的这个，
1: 啊、
0: 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就那种一
1: 想好再说，
0: 那种一帮人，他们你们猜这什么游戏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一帮人，然后呢，几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像是哈。
1: 啊，
0: 五个人一组，
1: 上路、中路、下路，是不是？
0: 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也是尝试着带我，你知道吗？就是不行。你知道这个游戏，我跟你们说实话哈，就是我和我。的家属，我哥和我嫂子，我们四个想一起打游戏，他们三个都会，我不会。他们说：“哎呀，你就来嘛，你
1: 凑个人数，
0: 不是铁定给你教会，你不需要去行动，你就躲在我们身后，就类似那种
1: 啊哈。”
0: 然后后来他们就实在找不到队友了，就是想让我加入嘛，然后就发现，算了，咱撒都撒吧。就没办法
1: 和英雄联盟推塔式的游戏，
0: 还有那种越打你安全区域越小那种，
1: 那就是和你说的就是、
0: 跑毒
1: 啊、哦，那
0: 是什么？
1: 绝地求生。
0: 我说我玩过吧，
1: 真是，我的妈，冷菜这游戏真是，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记不住这些游戏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玩的那是什么，他们叫我玩、
1: 哦、
0: 我就玩。然后我第二天晚上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玩了，我卸载掉。他们下次还喊我，我重新下载，然后跟他们玩。
1: 但是你就是手机端子，你就是手机端，不是 PC 端的了。
0: 当然了，我这手机我都不错了。
1: 嗯，
0: 我能记得住前后左右。
1: 哇，我叫阿良说 ，CF 是3亿鼠标的梦想，上线就是3亿啊，不上线在网吧是观战的，不止3亿啊。是是是。
0: 这朋友，你那个是不是胳膊肘压着键盘了？
1: 不是一胳膊肘压着，
0: 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我不懂。
1: 凑不起来，你是凑不起来，就是鼠标类的游戏，它就是啊，用户比较多啊。糖着酸的说，攒了一个星期生活费，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黑色的大炮。知道什么是黑色的大炮吗？
0: 应该是一个游戏装备，是不是？
1: 哎，对，是的，很到真行，你还聪明。
0: 那你还管我嘞？
1: 伤害比较高，然后呢，是一把大足，是吧？狙击步枪，就这种哈。
0: 哇，这个朋友，我是亳州人，我在苏州看你们的直播，太棒了！
1: 您真有眼光。
0: 秋天来，这位朋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侬好。
1: 苏州哦，是是，就讲省会话啊，侬好啊，侬好啊。
0: 苏州啊，
1: 苏州这一块哈。
0: 这个王麒麟说：“哇，永杰，你像是没见过永杰似的，你吃点好嘞吧。
1: ”这样，你这样听着难受，真是啊！
0: 70万分的水晶箱是什么？
1: 就是游戏获得的奖品。
0: 嗯，保卫萝卜。哎，你说保卫萝卜，咱俩就是好朋友了啊！
1: 萝卜，
0: 这个我是真会。你知道保卫萝卜里边有一个非常考验人心态的东西，
1: 叫什么？
0: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
1: 你不用给我讲游戏，你就告诉里面什么，我知道。
0: 他给你一个塔，然后让你必须得从第一层，然后打到第十层。你打到第十层了，你要是这关没过去，他给你调回第九层。
1: 然后
0: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
1: 老有意思了。
0: 我本身觉得这个游戏它没什么难度，我都不想玩。哎，但是我要是过不去，他给我调底下去，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就像人生一样。就像唐僧扫塔啊，他是从底往上扫，我从上往下扫都不一样，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啊，好多人说通过他这个那屋，他天天该路上走，他哪知道这个家伙活咋干呢？我要是从底下往上扫，阿妈都得这样跳出粘着我打，我妈都会说真让人
1: 啊
0: 笑话，
1: 笑啊，对对对，
0: 真让人笑话，
1: 那个词

0: 过敏还要说这句话吗？因为他上次问我说，他给我发私信消息，他说你知道在哪儿能够买到薛哥小学的校服吗？我说在薛哥小学。
1: 哎呀，真是，哎呀，出奇了啊！
0: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戳对方的软肋。
1: 哦，这叫挚友，最佳损友啊！
0: 嗯，
1: 这谁说过的？这是伊森啊，陈奕迅说过啊。
0: 他应该用粤语最佳损友。
1: 今天我要学习这个新知识，
0: 好标准呐、
1: 啊！牛逼又存啊！哎呀，听得人让人热血沸腾啊！
0: 何方老师说，哦，是他猜的，猜的啊！
1: 你说那个王者荣耀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吃鸡也都是手机端。
0: 哎，一个游戏真的就叫吃鸡是吗？
1: 它叫绝地求生。
0: 那为什么叫吃鸡呢？
1: 它最后的胜利结算画面叫大吉大利。我们下面就会大吉大利嘛，今晚吃鸡，
0: 它会显示出来这八个字是吗？
1: 就是第一名嘛，大吉大利
0: 啊。
1: 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道具呢，就是比较高端的隐藏道具，叫吉利符。
0: 嗯，我知道，
1: 就和草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
0: 这个我，
1: 它就会出现大吉大利。
0: 你挡我是
1: 啊，没赢过，我不知道你没赢，赢。
0: 然后呢？
1: 当你第一名的时候，它就是胜利结算画面，就是你
0: 上面会写今晚吃鸡。
1: 大吉大利嘛。
0: 会写是吧？
1: 大吉大利啊，
0: 会写大吉大利是吧？然后那他为什么要叫吃鸡呢？
1: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嘛。
0: 好吧
1: 。
0: 好的，很棒。
1: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叫的不多了，叫出来了，这属于是啊。
0: 嗯，好吧。
1: 刺激战场，巴雷特，我天，你们都知道啊。
0: 对，没有说他会玩扑克。谁？
1: 他会打扑克，李立神这个打扑克不是谁都会吗？
0: 我说实话哈，朋友们，就是你别看我游戏不会，扑克牌、整二优啦、打省鸡、七龟五二三、钉钩钓鱼，
1: 哦、我知道少不了这个，
0: 我是都会的。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推牌九、然后那个竹牌麻这事儿，还有麻将，我都会。
1: 你这个游戏说出来啊，就是
0: 还有诗妈，
1: 你常年混迹在80年代，这
0: 可真有意思。我真的我觉得吧，就是马哲事儿哈，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姥姥姥爷，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就是马哲事的那个牌
1: 竞技游戏啊。
0: 对，然后我就给我姥拿过去，因为我姥特别喜欢玩这个
1: 啊，
0: 拿过去，我姥说不要，我不要，我说你怎么不要？你不是最喜欢玩？不要给我玩牌的都死完了。是真的。
1: 你就不能不说那么接地气吗？
0: 然后我说那你在家你跟我姥爷，然后再找一个人就能玩，就找不着那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因为确实在村里面现在老年人就很少，人都很少。
1: 对，你给他八岁小孩给他玩上差一二岁。
0: 然后呢我就说那行，就每次我一回来，咱三个人不就凑够手了吗？然后我就跟他们玩，你知道吗？每次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就是马哲士里边有一种玩法叫做就是三张牌的一个组合，大斧子小雨子。然后呢每次哈、
1: 我的盲区，
0: 对，他都需要就是固定的这三张牌，就是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然后一个是八，然后固定三张牌。每次我姥爷就这样的啊，也不管他是八是六还是十二，他就这样黑配，每次出来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很自信的出来，我说 now you， 然后他动作很慢，哦好，他拿回去了，
1: 再拼一，
0: 然后对，他就在这儿再磨叽半天，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跟年轻人玩一晚上，你能打个五十局，你跟他一晚上能打20局就不错了。他出来，你不看都不用看，就是 now you， 他就好，拿回来。
1: 想炸你没炸了。
0: 可以说他一晚上能出队的次数啊不多。就他只要出了三张我看都不看，我说那我就对子也是的，九跟十他反正数点了嘛，数是差不多就行，他一出队那我就好。
1: 老爷也是这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呀大落呀。
0: 对，我老爷属于这种，就是打完了之后他也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他就掏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赢还是输。特别有意思
1: 啊，全场就姥姥爱玩这游戏
0: 啊。对对，就我姥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1: 俩全配手配门的。
0: 因为本钱是我给他掏的，然后他赢了就能获得更多
1: 哦，
0: 嗯，他输了他也不会输。
1: 我天，你这游戏可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线下你可以问一下这个雪儿老师怎么玩的啊。这个玩游戏的这个往上翻翻吧，好不好？
0: 好，这朋友说这都保卫萝卜，
1: 对
0: 萝卜
1: 你也听不懂上面那个配。
0: 这个朋友说，王麒麟说内牛五方有一年没听见了。
1: 耶、yeah, 你对他好点。
0: 等一下，我没在这段时间，你们都不复习的吗？知识点。
1: 我们再复习其他的。
0: 连内牛五方都不聊啦。
1: 嗯。
0: 多好的梗，我争取几年一年完成 KPI， 一年得发十回。
1: 那你有点对自己的 KPI 定的太低了，这点。内牛吗？
0: 嗯，哦，因为是因为吃了内牛无妨、嗯、
1: 啊，这个人挺牛，这是。
0: 来，今天一期节目佛三遍，
1: 明天就能达成 KPI， 这是啊。
0: 嗯，
1: 精彩人生说你们能啥来？
0: 啊，这个、
1: 哦、在涮火锅呢，在这儿。
0: 这个朋友说，李李晨说让我们来猜一猜雪瑞会不会玩愤怒的小鸟，这个我真会，哈哈哈哈，你可就撞枪口上了，我会。
1: 嗯，来讲讲吧，什么技巧？
0: 愤怒小鸟就是跟那个物理弹球一样，得掌握那个角度。
1: 哦，
0: 嗯，没有了，蹲在那里。
1: 第二个先决条件，手机得有电。
0: 嗯，
1: 它没声音都没事，手机得有电，触摸屏得好用，对啊、嗯。
0: 手得洗干净，要不然花不出绿了。嗯，
1: 不容易，不容易啊，好吧。还有
0: 这朋友说你回答了吧，好像没回答；说你没回答吧，好像又回答了。这是什么？哪个问题？哪个问题？
1: 嗯，咱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他这发的可能不是这个点儿了、
0: 哦，
1: 好吧，我们就尽量快点看其他的吧。
0: 这朋友，对猴子，舔球，蔑视，
1: 不是舔球王吗？
0: 他说起码最大两副牌管直接赢，不是这个他说的对猴子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推牌九？
1: 牌九？
0: 我说的是骨牌里边是有另一种玩法。叫妈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叫。
1: 怎么发音？就按这个发音来。
0: 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都好。
1: 啊，对。嗯、这个啊，都是校服的问题啊。
0: 啊，校服的问题啊、哦，是是是，是我难道说我的答案不对吗？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1: 他说答案对。
0: 我答案对吗？
1: 不对。
0: 他问我学个小学的校服在哪儿买，我说在校，这只能是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了吧，朋友们。
1: 老皮有种呢。
0: 啊。
1: 学一下愤怒小鸟那个声音吧。哎，愤怒小鸟有声音吗？
0: 愤怒小鸟什么声音？是吗？我不知道。
1: 谢谢。就那个吗？
0: 应该是。
1: 你别砸了，助理，砸猪猪。
0: 你这么热吗？我去开空调去。
1: 没事，马上就我们就开空调了，一般都是。
0: 这朋友说他们那儿叫打折时。哦。
1: 哦。
0: 我就突然觉得他讲的对。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个纸牌类的游戏和牌类的游戏呢不感冒。
0: 嗯，
1: 这么多年我身边
0: 不感冒，那你穿的太多了。
1: 哎呀，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喜欢玩这个了，但是一直没把我教会。我除了过年，过年的时候会玩一下，只有过年，
0: 嗯，
1: 其他都没时间点，就过年实在是中午。吃完饭下午没啥事儿，坐那儿打会儿牌。
0: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打牌这件事儿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这个竞技打牌，是一种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那种感觉让你会很觉得这个氛围很好，其乐融融。
1: 哎，
0: 你平时的话，你要是不以这个打牌的名义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搁那儿聊天也干吧。
1: 哦，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玩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吹牛聊天，
0: 嗯，
1: 搞搞这搞搞那个，就是我们、哦、好像真是。哎，你这样一说
0: 对吧。
1: 哦，有点这个意思啊，
0: 有点这个游戏在的话就湿润了很多，就不干吧，
1: 空气当中都湿润了呢啊。你这样吧，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就稍微接段广告，接段广告回来之后再
0: 马上再来看上品的留言。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哈、啊、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了。
1: 嗯。
0: 哎。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好，我从这儿开始看哈，这个刚才看到哪儿了、嗯？怎么这么多留言？这节目咋那么火呢？好，看到这位朋友哈，
1: 啊，
0: 麒麟说 雪瑞，哪天我去跟姥姥姥爷打牌去，你多给他们点零花钱。哇塞，你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眼珠子里头了。
1: 我天，你真孝顺，
0: 真是的，你现在不买歇了，靠这发家。
1: 好，行，
0: 我会哈。嗯，然后唐二三的说，打麻将的时候三六九饼，然后摸了九饼不知道赢。嗯，我都喜欢给您这样人搁块玩。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哎，那个麒麟这个朋友，你不是刚才要找一个人给你打牌吗？你就找他特别合适，就那种字母不知道英文人。
1: 你别怪看我，我也是那儿的。真是过年的时候马一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吧，就那个麻将里面有个什么小相公、大相公。就是牌多牌少那事儿，
0: 嗯，是的，
1: 我呢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摸我拍他躲得了，
0: 是吧？
1: 然后就没打出去，就这种情况。
0: 算算又不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一般跟你们这种人打麻将的话是非常害怕的，这人技术多高，他少一张牌他都敢硬，我让那两张牌，
1: 那说那话那是，哎呀。
0: 是不是
1: 说杰哥是不是去开空调了？是刚刚去市区了，
0: 刚刚这朋友
1: 有点热。
0: 哎，他真的是观察太仔细了。
1: 嗯，
0: 他说你看，他说永杰你看看我汗脖子汗奋着脖子往下流。这个朋友就是我觉得他观察特别的仔细。
1: 嗯，
0: 刚才我在这儿讲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估计光看口型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哇，真是少说点哈，就是真的是别骂他们，一骂他们就知道了，真是啊。
0: 哟，我在我心目中，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衣食父母。
1: 对，
0: 我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行为
1: 啊。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永杰开空调去了 K 市里，我这人真太会操心了。这人说，他说我休假这一年里头都在家打单机小游戏呢。
1: 可能是吧，因为他喜欢这个。哦，上面还没看完。
0: 李立晨说：“你们发现了吗？学姐这个人就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还打错别字。
1: 他不是单人游戏比较擅长，是没人愿意和他玩组队。
0: 是那种单机游戏。
1: 我知道，就单机，
0: 就不需要网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扫雷，
1: 蜘蛛纸牌。
0: 哎呀，讲到了我的最爱。啊”
1: 哎呀，这是他最
0: 扫雷，扫雷！我说实话是需要一点点这个的。
1: 哦，我祝你一辈子连不上网，真是这太吓人了，你是。
0: 扫雷我可太喜欢玩了，真的。
1: 哦，真的是我玩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扫雷比较有意思吗？你要是能够通关成功，你知道会获得什么吗？他给你放烟花呀，朋友们。
1: 我也给你放个大雷，让的雷炸呢。
0: 是那种就是。
1: 惊雷，这那个紫金锤。好，哦，给你来段 rap， 真是。
0: 这不喊麦吗？
1: 啊，对，这是喊麦。
0: 你我是啥都是啥哈。
1: 艺术载体咱不懂啊。
0: 你我是啥都是啥哈，李老师。
1: 好，好嘞，好嘞，王老师。哎，
0: 这位朋友说，走，接着永杰就接上了哈。要不说你俩搭档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算了，好说不好听的。
1: 那就别说了，真是。
0: 对。
1: 藏心女人吧啊。啊，冯汉三。冯。
0: 冯汉三又回来了
1: 啊，
0: 改名了，冯傲天啊。
1: 他说：“怪不得杰哥不说
0: 打麻将
1: 的事儿，原来咱一样啊。”
0: 咱俩一样哦，我就喜欢跟你俩这种人玩。
1: 这是他是一个娱乐方式啊。
0: 嗯，哎，我们这个 LYC 这个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抖音博视频的账号不用了吗？现在
1: 用着呢，
0: 改名了。
1: 对，我们改名是博州广播电视台，博视频那是用大勺花，现在目前工作室用的啊。
0: 嗯，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在抖音上直接搜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红 V。
1: 对、嗯、啊。雪瑞是单机无敌，组队犹如千斤重，十台吊机吊不动。你还挺押韵，你真是。
0: 单机，我说实话，我是那种真的，我特别乐意跟人 PK 的那种，我。哎，我当年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玩你画我猜吗？”
1: 嗯，
0: 他说玩。其实他很烦玩这种游戏啊。他说玩，我说你喜欢玩吗？他说我喜欢玩，我擅长玩，我爱玩。我说那行，那咱俩可以在一起。
1: 为了爱你，啥都能变。
0: 你画我猜呀，五子棋呀，然后象棋我不会玩啊，象棋否则我不会的吧。围棋啊，这种
1: 那个可就太多了呢。 你不会的游戏太多了。
0: 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游戏，你画我猜，你演我猜的。就你知道有一个那种小程序，可以就是两个人连上，然后进到一个那个
1: 房间，
0: 然后呢两个人互相画，你画我猜，我画你猜这种。
1: 那不就是 QQ 里面的小程序里面的那个游戏吗？
0: 那游戏可太好玩了，朋友们。
1: 真是，那时候我也喜欢就那样玩，但那个游戏现在好像没了。就以前他这个游戏是干嘛的呢？
0: 没了。
1: 是各大主播，比如说游戏主播。
0: 没了。你是说那个游戏它没了？我的青春呐、啊，我的童年啊！
1: 啊，他这会儿你让他发出来就好了。你要是拦着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刚
1: 接下来半段都是这个啊！
0: 我刚眼泪都流出来了，你这干嘛、啊？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1: 你是趁着表演打了个哈欠。你困就困，真是你说那话、啊。
0: 我头发长那智商比一般人高吧？您不相信？
1: 这边去。白广佛，啥时候你俩开粉丝见面会，关吃的那种？我们俩现在目前没这个资金雄厚的能力，
0: 经济实力
1: 啊，
0: 请大家嗑瓜子吧，
1: 买一包。
0: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气哈，然后都是说请大家嗑瓜子，咱播着500万个听众，每个人来瓜子你可得张，那种就是礼物上面的那种蝴蝶结的标花给它裱起来，然后还得再寄春收工，
1: 对，还得买那个嗑瓜子。这个都是唱好记
0: 不容易、
1: 对对对，洗过的都是太扁了，不管。但是我赞助啊，
0: 我赞助个嘴、
1: 哎呦，这是
0: 不用了哈，俺有
1: 自己就有啊。
0: 这个时光旅行者这位朋友，谢谢你。
1: 你整这套，真是让人吓了一出汗，真是，哎呀，鞠个躬，真是，哎呀，
0: 感谢你。牵挂，谢谢您的记得。就看这谁哈、
1: 好，
0: 这可是我花钱雇的，我要是花钱雇的，我得。
1: 看来不是，他是真的爱你。
0: 感谢。
1: 高能只有参谋的快活。
0: 你可有本事叫我教会吗？
1: 没本事，我不要这个本事也罢。我想要这个福利，真是哎呀。哎呀，何苦行此大礼呀、
0: 感谢，真的是很感谢，
1: 由心的感谢这事。
0: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一直就在想哈，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节目了，回来之后大家会说，哦，你们台来新人啦什么之类的，
1: 就很开心吗？
0: 很担心大家会把我认成年轻的实习生。因为我长得确实是像嘛。
1: 很年轻。这台我们台里面就他自己现在还没退休了，知道吧？下一波退休里面的退休典礼就有他，知道吧？
0: 然后就说实话，我心里头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跟顾虑的。没成想啊，回来还是你们这帮老朋友。
1: 不要把老重复，真是说一遍就行了，真是啊。
0: 这位朋友还有点过分哈、说让你老公过来做一期嘉宾。我说实话，他来做一期嘉宾啊，
1: 就没我啥事了，就
0: 不是。其实他来做一期嘉宾，就跟我俩做节目，我跟张小姐我俩做节目几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不喜欢就是主动讲话，而且他没什么话，
1: 就和你单人自己单人 solo 没啥区别。
0: 对，就咱俩就说咱俩的，他可能就在旁边听。
1: 哦，坐着听节目。
0: 对，他就是这种，知道吧？
1: 过分了、
0: 来做一期嘉，他其实有时候他来了，你们不知道。
1: 他就在这坐着呢，真是。
0: 没什么存在感。
1: 他说。你不回来俺都没心情听节目了呢啊。
0: 谁呀、这谁？
1: 这是风。
0: 我得点开看看哈，朋友们，张这个手指头点开看看，这是谁？
1: 点名字有点小。来我来吧，那手指头都不能用了都啊。好吧，点开。同样是你本人吗？你这可爱的小狗啊。
0: 这不是，这个头像真的有点可爱。
1: 哇、好可爱、这个。哇哦。不错。
0: 长了个羊耳朵。风，谢谢您。
1: 站起来，今天不做美食主题了吗？美食主题现在改到周五了，可能是啊。我觉得再确定吧。
0: 好的。小杨同学说是说的是丁沟钓鱼吗？
1: 丁沟那个地方能钓鱼啊？
0: 敲商务的事儿了。这个，哎呦，
1: 敲商务的事儿。
0: 就有一个朋友
1: 啊，好，
0: 奥沙黎文
1: 啊，小房子吗？
0: 浪漫满屋小房子，有位资深老听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哎，我特别看乐意看他留言，他说咋了，雪瑞是出去度假了吗？
1: 他这几天也没来，就这段时间他也在忙其他的事情。
0: 我没来的时候我没叫他来，是不是啊？我给他拦着了。我准备买了个耳塞子给他读着了。还有我们的天懒山，这位朋友说王者归来，
1: 你是从哪儿看到的？
0: 另一个听众群，你总不能说收不着吧？二群，
1: 我这群太多了，我群现在噼啪啦就这好几个。好，那你那能看到就行啊。
0: 我还能戳你是咋的？我自己给自己贬了一段。
1: 不是，你骗我干什么？骗我有什么用？这是
0: 我给自己贬了一段给我捧场的台词儿。
1: 就是我这群太多了，天哪！我以后我得删删啊，这个。珊珊是谁？你别管珊珊是谁了，那就这样。
0: 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哈，我们的柔月，欢迎您啊，欢迎。
1: 早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0: 好的，这位朋友说，来做两期节目吧，说都没随礼，什么意思啊？学姐，你什么时候办满月酒？我30多年前已经满过月了哈。
1: 那时候不赶趟了，
0: 不是这个一粒尘这位朋友的。他的
1: 你神经病吧你？
0: 他的内心是，他说你怎么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能如此巧妙的避开
1: 正确答案，要的答案啊、哎，真是
0: 特别有意思。这老朋友啊，
1: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游戏，真的是，你们也就游戏聊聊吧，不然的话我们老跑题，不开心，知道吗？珊珊是乔杉吗？那是骑兵，关乔杉什么事儿？真是啊，大胡子络腮的，真是
0: 啊。他上次还问过我一次哈，我终于想起来，一粒尘说，他说那个，他说，有没有他要进群哈、啊？
1: 嗯哼，
0: 然后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你的 QQ？ 我说我的 QQ 我还得用。他说那好吧。那好吧，反正他每次问我就是朋友们，我俩的聊天
1: 从来没正经回答过别人的问题。
0: 对，
1: 说哪天我们办我们偷摸去，不随礼直接吃，然后打包。
0: 我说这不用偷摸，
1: 大方来、啊、
0: 你都大方来吧，大大方方来啊。
1: 我给你说哈，咱几个人搁啥时候没准五晚上都可以。
0: 行，
1: 别忘了给这个雪瑞送礼，就是没准我只要出去吃饭，你得给雪瑞送200块钱礼。
0: 咱都定六个星期五吧，好。
1: 管。
0: 行，六星期啊，这宿醉不行。
1: 只要您去，不管是周五谁请你吃饭，就是雪瑞请的，你就随200块钱礼就行啊。
0: 谢谢大家，真的感谢啊，谢谢你们操心了哈，朋友们啊，你这再操点心，你都关去给人家当大总了，你真是。
1: 风说刀塔和。坦克世界谁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男生。
0: 刀塔我真听说过，我朋友们，这个我是真听过。
1: 嗯，
0: 刀塔是个游戏。
1: 对，是的。哇、哦，你好自豪啊！天哪，
0: 刀塔这个游戏已经很多年了。
1: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
0: 这个我真知道。
1: 确实啊，它有世界赛嘛。
0: 是吗？
1: 世界赛一直在打，而且呢，现在英雄联盟那么火，其实它就是以 DOTA 这个，咱们就是相同类型的竞技类的游戏。
0: 真的？
1: 对 ，DOTA 是好多老玩家的这个热爱，一生的热爱。坦克世界呢也是，后来。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
0: 听说过没玩过，你还挺嘚瑟，他还押上韵了。
1: 你是破窑子吗？你是怎么说着说着脖子话就出来了吗？这是
0: 破了窑子。
1: 有些语言呢，不用脖子话演绎，它就少了灵魂。
0: 对，
1: 少太多。
0: 如果小女生的话，就说你看小闺女儿，要小男孩破了窑子。
1: 哎，
0: 你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不爱破了窑子，
0: 给人一种就是在土堆里边摸爬滚打的那种感觉。你看咱亳州人对每一个类型男女老少都有特殊的一些称呼，让你一听就知道是亳州人。
1: 比如说
0: 男的叫老李，
1: 男老李
0: 年轻一点的叫半卷，
1: 小半卷，
0: 小一点的叫破老小子。
1: 小破老小子。
0: 对。
1: 哎，小
0: 然后再岁数再大一点的老听。
1: 你比较凶，叫抠腻子。
0: 哎，但是对于女生的话，她的称呼就比较的那个，
1: 嗯，
0: 小美女、
1: 哦、
0: 美女、大美女。
1: 语言相知匮乏。哎呦，老头儿，老头儿，老妈。行，
0: 这朋友，
1: 那真会了呢啊。
0: 这个麒麟说的啥呀？
1: 雪瑞，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闹钟工作日11:30为啥吗？现在闹钟又定上了。
0: 哇哦哇哦，是因为你下班了。
1: 是因为你要还贷款。
0: 工作日是吧？谢谢您，谢谢您哈、啊。
1: 嗯。
0: 哎呦，这个不说，大家心知肚明啊。我要说出来，万一你要否不是累，然后我不没得脸通红，是不是？我不服，我叫你服。
1: 啊，是的。叫让笑笑我，
0: 让人笑话，
1: 那让人笑话。
0: 今天我又看了一个版本，这样的，
1: 嗯，
0: 他妈妈说，都10点了你还不起床，真是让人笑话。
1: 嗯，
0: 然后他妈妈就拉开他的窗帘，给他四婶子打电话，你看我儿子啊，10点不起床，真让人笑话。他四婶说，啊，真的吗？真太让人笑话了，等一会儿啊。然后到他家了，说给，然后就开视频，那边是个全家福照片，说你们快来看呀，他现在10点了还没起床，真让人笑话。然后他们、一会儿门开了，然后人就像漏斗一样挤进来了，然后都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哈哈哈哈哈，太让人笑话了，10点不起床。
1: 哎，你原谅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得很好，这就很完美这件事情。
0: 你不知道现在的 AI
1: 这视频得看。这视频得看，你要是去用语言去演绎，就是差点劲儿。但是呢，雪瑞已经表达出他的精髓了，大家能感觉到吧？
0: 哎呀，你意思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不精彩吗，赵文杰？
1: 老精彩了！
0: 你自己去看吧。
1: 别瞪，别瞪，再瞪眼珠子出来了。
0: 你自己去看吧，你真的。
1: 我回去得恶补一下，真是啊。那有没有感觉？小孩啊，你上面的吧。
0: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这样说。
1: 对。
0: 我就知道。
1: 懂你所懂，小嫩豆，小你的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前两天给我发消息说，就是说看我回来上节目了嘛，然后就说你知道吗？这半年你没在，先打了，你知道吗？四个字啊，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半年，
0: 你这半年没来上节目，然后发过来，
1: 嗯，
0: 然后我过的，多开心吗？给我气的呀！
1: 来，我来埋汰你。
0: 哎，我给你们看，我要不截图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一起帮我在群里面踹他一顿。
1: 对，你给他发，你说你贷款还完了吗？啊，这个是工作找好了吗？工资发了吗？
0: 哎呦喂，你都不知道。
1: 孩子还孝顺吗？哎，这样就和他聊，一聊一个准开心，真是啊。
0: 那天他一得知我要回来，他就开始用这些词儿开始埋汰我。哈哈哈哈。
1: 咱不吃这一套，
0: 咱还没上节目呢啊，就已经被他说成这样了。
1: 那上节目还得了，你真是啊！
0: 贷款还完了吗？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没有钱付首付。
1: 嗯。
0: 车贷还完了吗？我就骑的是共享单车。篮球夏季联赛还有直播吗？我不知道。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篮球联赛直播的话，我们会提前预知。啊、而且呢会提前预告一下啊，会发在我们的群。你别笑了，给我回来，过来。然后我们会无语了，都真是连正正经经过来做问一问题，上给绝尾了，真是。哎呀，
0: 我不，这没有，就我
1: 不知道啊。理智气壮。
0: 等一下，这是说的是咱台里的吗？
1: 是辉 BA、
0: 不是咱台组织的。
1: 对，辉 BA 嘛，就是那个亳州队各个强队，然后在一起这个直播。后续我们会，如果说有的话，肯定会有。建议您关注一下这个亳州文旅这个账号，建议您关注一下啊，好吧。中联杯嘛，啊，中联杯也是有啊。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的赛事比较的多，你包括这个羽毛球啊、棋牌球啊、这个篮球啊，有些还会踢足球，但是不在咱省份啊。现在呢，包括电子竞技这一块都有，最近比较多啊。
0: 这朋友说的什么？
1: 王麒麟说：“你们随便问，我一定回，但我不一定回得你满意啊。”
0: 哦， 没有人想问你，嗯，气死你。这位朋友说，等一下哈，看一下啊，这朋友说他全款买的，
1: 买的什么？
0: 你不问他房贷还了吗？车贷还了吗？他说他全款买的，
1: 全款买的贷款吗？
0: 全款买的，全款买的是 house 还是 apartment？
1: 买的这闷闷，山东人都会说闷闷，咱做闷闷，滴滴闷闷。
0: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挺好玩的啊。这次回来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你
0: 放你了，你看放你了。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其实是挺好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不就是夸了我六年吗？嗯。我这回来才多长时间？上的都没有六期节目。嗯。前面那六年多呀，朋友们，你说我前面挺好的呗？意思就是说，
1: 压着呢。
0: 现在说我七年之痒吗？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了，七年之痒。怎么想得起来的呢？
1: 这是你老提，这是。
0: 哎，2019、2026，确实是啊，七年多了。
1: 老痒痒了，
0: 七年多了，朋友们啊，
1: 痒就挠呢啊。封你这事儿啊，就是网上咱有啊，
0: 扔瓶子那个啊，
1: 有。
0: 嗯。
1: 好吧，这是由于这个赛事吧，就是控制住啊。
0: 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那个。宿管经常问我们的一句话、嗯、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就是说
1: 嗯，
0: 香妮儿、河南，我在河南上大学，香妮儿啊，你这水瓶还要不要？
1: 不要了，大娘。
0: 水瓶还要不要？他们讲话的要
1: 要。你看我这水瓶给你中不中？中。
0: 还那个你感觉他绕了个圈回来的。
1: 嗯，啊，这个语言就是好玩，真是啊。咱学会更多吧，好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呢还剩一分钟，给大家聊点啥呢？今天聊的是游戏。
0: 哦、没关系，没关系，又多活了一天啊！嗯、他说，这个王继林说，雪瑞的英语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就是喊服务员 tax 的那个 tax， 然后来杯地铁。说实话，我这个地铁我是喝不惯的，我比较喜欢喝高铁。
1: 我是铁轨，我一般都是生吃铁轨啊。嗯、你说四川话？
0: 四川话嘛，不太晓得。
1: 你打我噻、好像类似吧，就这种吧啊、
0: 嗯。
1: 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个点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聊着没聊过瘾，这怎么办？这是，哎，
0: 不够听，不够听，那你再听一遍。
1: 九点钟有重播啊，朋友们。
0: 好了，拜走啊！好的，那我们就走了哈，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现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电话

当承诺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已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己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啊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dore.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的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承载了无数人对于自由和征服的想象，它就是 Jeep。从二战的硝烟当中诞生到成为硬派越野的精神图腾， Jeep 用了80多年的时间定义了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的信念。但在中国市场，这个拥有深厚越野基因的品牌却经历了两度国产、两度折戟的坎坷命运，如今正谋划着第三次入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到 Jeep， 来聊一聊它的传奇历史、国产沉浮，还有电动化时代的艰难转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吉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0,000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0: 1963年 Jeep 瓦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 Jeep 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原型大灯设计，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 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1: 也曾做仍然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普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始于1983年，那一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1月15号，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切诺基在中国投产，让吉普二字成为几乎成了越野车的代名词。但由于股东分歧与产品之后，北京吉普于2008年宣告终结。2010年，广汽与菲亚特克莱斯勒以50:50股比合资成立了广汽菲克。2015年，吉普国产化正式落地，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三箭齐发。2016年，销量猛增至18万辆，2017年达到了巅峰的22.2万辆。那个时候的 Jeep 一句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深入人心，大指挥官、自由光等车型更是无数家庭 SUV 梦的起点。谢谢。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 12.5 万辆，2019年 7.4 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3: 哎呦，可急死我了。
4: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3: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4: 怎么了？
3: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4: 哪有那么快的呀？
3: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4: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3: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4: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3: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4: 你说说。
3: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4: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3: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4: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3: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5: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 Jeep 品牌。复盘 Jeep 的2次折戟教训深刻，一方面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除了烧机油、品控不稳定、故障率高，持续侵蚀品牌信任；另一方面产品更新迭代严重之后，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当中几乎缺席，那么研发周期呢也远远跟不上中国市场的节奏。更关键的是，国产化之后的 Jeep 呢陷入了定位尴尬，既丢了硬派越野的纯粹基因，又无法在舒适性和经济性上匹敌德日系的对手，被调侃为想越野不够硬，想家用不够省。与此同时，中国硬派越野市场已经发生巨变，比亚迪、方程豹、长城坦克、北汽越野等品牌凭借新能源技术、亲民定价和智能化的体验，将 Jeep 挤出了主流赛道。日出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到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 100% 的纯电销售，在美国市场纯电占比达到 50%。 然而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牧马人 4XE 和大切诺基 4XE 偏高的定价与单一的产品线，使其难以与国产对手抗衡。

令人意外的是，吉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 Jeep 的80余年成功与失败交织，它的成功源于在越野细分市场上的纯粹专注。从战场到赛道， Jeep 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 Jeep 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剧谱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录。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杰。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2到32度，以及21到31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3到4级。早上出来的这个体感温度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如果骑车的话甚至有点感觉有点凉快啊，太冷了。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温差的一个变化的，中午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热一点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好，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城区威武大道和建安路的通行情况。从我台楼下出发呢，

0: 一直自北向南的方向，魏武大道目前呢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而平行方向的建安路呢，基本情况呢也是畅通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这两条主干道同行。
1: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呢，在和紫苑路的交口，在文化小区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多注意。另外在药王大道这边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学的门前，也就是桥城中学的西区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天呢，路上呢，大家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开学临近，好多人可能会发现车流人流开始逐渐增加。那今天呢，很多的同学都开始陆续去报到了，明天可能会迎来我们的早高峰，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几分钟。
1: 嗯，明天是九月一号啊，正是开学的时间了。说到了这个开学呢，很多的家长朋友都比较的开心。
0: 嗯，
1: 有的家长说了，这个孩子呢终于开学了啊，暑假呢在家里边待着啊，这个神兽让自己很不舒服。那其实说到了开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儿啊，尤其是很多家长，你像这个开学之后呢，这个孩子要早起上学，规律作息啊，专注学习，那家长呢就忍不住发愁啊，强行催促，严厉说教呢，只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那亲子的晨间大战呢也会轮番上演。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又怕孩子跟不上校园的节奏，被假期综合征来拖后腿。
0: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跟我一样有同款的烦恼，就是有些家长是觉得哇，终于神兽归笼了，还有一部分家长就跟我一样，就觉得天哪，我又要伴随着孩子去很早很早的作息了。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有可能他们要在六点左右的时候就要到校，或者是七点之前要到校，所以有可能会打乱家长的一些作息。其实所谓的假期综合征啊，并不是说孩子或者是家长故意偷懒不爱学习，或者是怎样怎样，只是因为长时间松弛的假期状态，他整个的身体也好啊，作息也好啊，心理也好啊，都形成了一个惯性，就是很难去第一时间切换到那种校园模式。所以他可能会出现身体和心理短暂的不适应，例如说像我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许的排斥，也可能会表现在孩子身上，会有短暂的这种起床的困难啊，就别人说的啊，你有起床气，或者是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出现注意涣散，还有听课的时候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全神贯注，会容易走神，还有就是情绪会有点低落，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呢，可能会发现会有厌学的情况，严重影响新学期的学习状态和身体健康。
1: 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份超实用可落地的开学健康收心指南啊，那不讲枯燥的这个大道理，全是呢适合咱们这个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亲子同步执行的小方法和小活动，那来教家长呢带着孩子平稳完成假期松弛模式到校园自律模式的无缝切换，让孩子呢元气满满的迎开学。其实今天呢，很多学校也都是迎来了报到的日子哈，
0: 对，
1: 可能今天就要早起了，包括我朋友圈里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在说啊，今天要几点几点去到啊，怎么怎么样的，也都在感慨哈。其实首先我们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呢，也就是开学收心的核心关键，调整作息，重塑生物钟的节律。很多家长呢误以为收心啊就是开学前一天，比如说今天我早睡早起，或者说昨天晚上早睡早起。其实呢，人体生物钟的调整啊，并不是说一天 就可以调整好的。北京安贞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浩就提醒说，孩子的生物钟调整和稳定通常呢需要1到2周的循序渐进，突击式的调整呢不仅无效，还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和抵触的情绪。所以说啊，这个暑假如果说您刚听到的话，刚开始调整的话，那已经晚了，那可以在这个寒假当中啊来进行调整了哈，
0: 就是下一次假期。
1: 对，
0: 对， 对，
1: 下一次假期来进行调整、
0: 啊、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作为家长也好啊，作为父母也好啊，就是也可以说作为就是生活当中大家的好伙伴，这个方法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超温和的15分钟渐进调作息小游戏，特别适合在家里执行，而且我觉得孩子接受度还挺高的，所以分享给大家。是怎么个事儿呢？就是不用突然哈，就是要求孩子，我讲你早睡1个小时，早起1个小时，就每天把这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提前15分钟，就15分钟的时间，其实在生活当中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例如说你8:45平常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床睡觉了，那这时候呢提前那就是调到8:30就可以了。那起床的时候平常例如说我们6:50起床，给孩子提前15分钟就可以了。那第一天调整之后，第二天继续微调，就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这种微调的方式，就是孩子不会有那种特别的强硬的那种不适感，就会很轻松的去摆脱这种起床困难的这种现象啊。
1: 很多家长呢都不知道啊，像孩子的睡眠质量呢直接挂钩他的身高以及他的学习效率啊。专家强调，人体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高峰期啊集中在晚上的10点钟到凌晨的2点钟，而且呢必须在孩子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像生长激素呢才能够高效的分泌。同时夜间深睡眠呢也是孩子巩固日间记忆梳理知识的关键时段，睡不好睡太晚，不仅呢会耽误孩子长高，还可能会导致像开学之后呢记忆力有可能下降啊，听课走神啊，反应呢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迟钝哈。
0: 嗯，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家长，就是孩子作息的养成我们是最好的榜样，当然也是最关键的助力。很多的就家庭可能会出现像我这样的场景，就是家长比如说我就很早的会把孩子哄上床然后关灯啊，我是觉得我营造了一个特别好的睡觉的氛围，但是呢我会转头就情不自禁的拿出手机啊，刷手机刷视频，可能我的声音调的比较小，但是它屏幕是亮着的，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屏幕的微光，这种光线和夜间的小夜灯的刺激效果是相等的高度，也就是说会持续干扰孩子的褪黑素的分泌，那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让孩子看着，其实你看着他在你旁边睡着了，他睡得其实非常的浅，而且会频繁多梦，也就是说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依旧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倦。
1: 所以说很多家长说那干脆分床睡吧，因为有的孩子可能年龄比较小，像幼儿园的小孩可能还没有分床哈。所以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就是全家一起开展的像晚间无屏幕陪伴计划，每天呢晚睡前这个睡前1个小时啊，全家呢都放下一些电子设备。就现在有的这个家庭呢就是他给孩子营造的这种氛围特别好，就是孩子不会说主动的去要求玩手机啊什么的但是有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身边亲戚家的小孩他可能就会追着去要这个手机啊，就可能你觉得他都看不懂这个手机，但是他拿着手机他可能也会划拉划拉啊，去看一些比如说什么动画片啊什么的哈。比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全家就可以放下手机啊平板电视，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家长呢可以陪着孩子去读一些绘本呢、啊、看课外书，聊聊天，分享一下当天的趣事，或者说一起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和拼图，既营造了安静的睡前氛围，帮孩子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又能够增进亲子感情，可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0: 就非常考验家长。
1: 就
0: 除此之外呢，其实作息的调整啊，它不只是早睡，其实白天孩子和你的状态直接决定你晚上睡眠的质量，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所感受啊。就是例如说我们带着孩子开展晨间的一个夜读啊，就是这个阅读啊，或者是早起的一个运动啊，或者是就是早上起床之后你会开窗通风啊，或者让孩子更好的去接触大自然，出门散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一起去玩啊，唤醒身体机能，你就会更好的去 校准他的生物钟，也就是其实在白天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坚持适度的户外运动，因为户外运动它可以干嘛，可以消耗多余的精力，那孩子多余的精力在白天消耗之后呢，夜晚自然就能够睡得安稳，睡得踏实了。
1: 这个可以在下一个假期的当中啊，就让孩子来试一下哈。我还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暑假啊，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美好的早晨，就是好像只有那一次，那么多年可能也记不住了哈，就是我记得那一天睡得特别早，然后早上大概6点多起来的，我就听着外这个窗外的那个树上的那个小鸟啊叫得特别好听，就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感觉。然后早上的时候呢，就吸一口那种啊也不是特别热的那种空气啊，就是应该也快到那个开学了，
0: 就像现在这种感觉，
1: 哎，
0: 对
1: 对对、
0: 啊、
1: 特别舒服，整个人呢就是神清气爽。好像工作了之后啊，以及上大学，就是从上大学之后到工作之后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每天早上好像都是着急忙慌的。
0: 今天早上的风都是清爽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从风中甚至闻到一点清甜，因为你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嗯、啊即将要神兽归笼的自由感。当然在假期的时候，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作息紊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脾胃，就是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应时，一日三餐，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学的话呢，就一日三餐比较应时、嗯、但是呢随着我们暑假这个生活节奏的放慢，还有就是各种不良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呢就没有那么的去注意饮食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胃口会变差呀，会挑食呀，然后呢甚至会出现积食呀、腹胀、消化不良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情况的一个原因因素之一，就是孩子吃得好，你才发现哦，原来吃得好他才能学得好。
1: 嗯，那想要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健康饮食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呢就啊开学健康饮食挑战，轻松告别假期啊这种坏饮食习惯啊。首先呢，固定三餐的时间，严格遵循像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的原则，坚决杜绝啊这个啊不吃早餐啊、熬夜加餐的习惯。其次呢，要全面调整饮食结构，告别像薯片呢、辣条、含糖饮料、油炸小吃这种啊，不和我们的饭相比的话，不太健康的零食啊、嗯，就也不是说不可以吃，就偶尔吃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小瞧了这些零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占比，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孩子去出去啊。去外面玩耍的时候说啊，那来一瓶饮料吧，有时候可能一瓶例如说某动某功能性饮料，它就会促使孩子两个小时它的生长激素不再去分泌，也就是不再生长，所以有时候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新鲜的果蔬啊、优质蛋白啊、牛奶啊，它的占比应该会更高一点，因为它能够更好的去助力孩子的成长嘛。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之外，还要避免一些就是外卖生冷的食物，尤其是立秋之后，像很多水果，像西瓜呀，包括很多的我们日常当中会见到的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食材，还是要以清淡饮食和营养均衡为主。
1: 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日常呢，我们要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啊，优质蛋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鸡蛋和牛奶，
0: 对，还有豆制品，对吧？
1: 那家长呢，同时要减少外卖啊、生冷的食物、不洁零食的摄入，不要暴饮暴食啊，要清淡饮食，营养均衡。家长呢，可以让孩子参与食材的挑选呢，简单洗菜、摆盘的过程，让孩子呢主动参与饮食调整。那不仅能够让孩子更愿意好好吃饭，还能够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改掉挑食偏食的坏习惯，以饱满的体能呢来迎接新学期。
0: 其实在于这个假期当中孩子的这个作息和饮食，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体能的恢复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除了假期综合征，那他们在8月底的时候或者是8月中旬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去军训了，对吧？而且现在呢，可能例如说小升初的孩子 他开学之后第一堂课就是军训课，也就是说其实在暑假当中我们因为各种不良习惯呀，包括我们久坐呀、追剧啊、玩游戏啊，这些生活习惯也会导致我们户外的活动的时间会大幅缩水，所以我们的运动量也是几乎挤压到很少很少的状态，就是大家会发现身边的孩子啊，肉眼可见的就比较懒，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嘛，然后暑假在家待久了，你就发现哎，稍微活动一下孩子就气喘吁吁的。那开学之后孩子就要面临的什么课间操、体育课，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能课程，包括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等等。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到小城市的孩子就可能要面临第一次人生当中的军训，那种突然拉高高强度的锻炼就很容易会让孩子出现头晕、乏力、肌肉拉伤、崴脚等这些运动损伤。为了避免这些，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了，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啊，体能的恢复也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1: 那专家呢也是特别提醒说了，假期体能恢复呢绝对不能够啊急于求成啊，千万不要去做这种突击式的高强度的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稳步提升。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套适合开学前适配的每天轻运动的打卡计划啊。那其实开学之后呢也是可以实行的啊，比如说每天我们抽出20到30分钟带着孩子做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晨起拉伸呐、慢走慢跑，还有居家的瑜伽、广播体操、跳绳，这些运动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从这个低强度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长和运动的强度，让我们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慢慢的恢复状态。同时啊，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普及一下校园运动安全常识，养成科学运动的习惯。运动前呢必须要做好热身的活动，充分活动我们的关节，拉伸肌肉啊，避免运动损伤。运动的时候呢要穿着宽松舒适的运动服、防滑运动鞋，要摘除啊发卡啊等等这些尖锐的饰品。
0: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运动安全，其实还要提醒各位同学们要注意一下校园安全。就是很多老师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不在走廊楼梯追逐打闹啊，或者是不要去推搡啊、去拥挤啊，谨防磕碰和踩踏的这种事情和不安全的因素的这些状况。但是很多孩子呢天性就是爱玩的，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去开心的玩耍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还是需要去叮嘱一下，尤其是在上一些体育课、试验课的时候啊，家长还是要告诉孩子要听从老师的指令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不随意的打闹，要尽量的去守护孩子的校园安全，让孩子既能练好体格又能平安开学，过渡新学期。
1: 那最后呢也是很容易被很多家长忽略的一点，就是调节心理状态，温柔收心告别开学焦虑。那相比身体的不适呢，可能孩子的心理落差或者说情绪的问题呢才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症结啊。你像这个假期里边自由散漫、无拘无束，没有作业的压力，没有课堂的约束，那临近开学了，想到早起作息、繁重的作业，还有课堂的纪律、考试的压力，那很多孩子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啊，比如说像焦虑啊、烦躁、低落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0: 有时候可能很多的家长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语言去告诉孩子，甚至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说哎，你快点写作业或者上课注意听。其实孩子他不太懂就是什么叫上课注意听，注意听什么呢？听老师的重点，听老师的重音，思绪随着老师走，或者说是你告诉他老师突然声音放大，那就是重点。你要积极配合老师举手，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回应老师，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家长呢，就是还是要更高的效率、更好的点去告诉这个孩子到底应该注意的点是哪些，对不对？尤其是开学了，大家会发现我们会说啊，减少追剧啊，少玩游戏，然后或者是娱乐时间会变短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禁止一刀切，就是慢慢的让孩子去适应这个过程。而且就是我觉得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要多鼓励， 少指责，多包容，少施压，真的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聊一聊新学期的一个期待，也许新学期的一个课程的设置，新朋友发掘一下孩子对新学期的期待，可以建立一下他的自信心，以抵消部分他的抵触心理，我觉得是挺好的啊。
1: 嗯，那同时呢，带着孩子一起制定一份简单可行的新学期小计划，不用制定一些宏大复杂的目标，从每天早起啊，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还有坚持运动啊，这些小目标来入手。清晰的小目标啊，也能够让孩子快速地找到学习的节奏啊，摆脱迷茫散漫的状态。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负面情绪呢是正常的。如果说出现了焦虑啊、烦躁啊、不想上学的情绪啊，不用自我内耗啊，及时的要和自己，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啊，或者说老师啊、同学啊来沟通倾诉啊。情绪没有办法自我调节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寻求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学会自我疏导，积极自愈。
0: 嗯，其实呢，我们说到底啊，开学也就是开学季嘛，它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争，而是全家人的一次全新升级。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好这次状态，可以调整作息，规律饮食，恢复体能，调节心态。那这四个步骤也是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步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循序渐进，稳步坚持，只有这样呢，才能帮孩子去告别懒散的假期状态，赶走假期综合征。当然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同学们以及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顺利的完成这种切换的状态，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健康的体魄以及我们积极的心态去奔赴崭新的新学期。
1: 7:53，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状态还不错，但是有的路段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在河北这边，汤陵路和建安大道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汤陵路的这个路段当中，提醒大家呢，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汤王大道路段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在和韶花路的交口以及和药都大道的交口，在药都大道上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再往南边，汤王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是比较的集中的。再来看到的是药王大道，此时此刻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15中的门前，桥城中学西区的门口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药王大道啊南边的这个一些路段当中呢，也是出现了路段的增加，比如说和杜仲路的交口，同样的啊集中在药王大道的附近区域啊，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那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啊，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教育部开展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工作视频调度，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系统部署秋季开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开学前后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准备期，师生心理状态调试期，各地各校要深刻认识做好开学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
1: 会议其中强调，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常态化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细致平稳开展招生入学工作，深入推进校园参教辅校服三项整治。
0: 中国地震局消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公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服务超过9000万人次，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
1: 中国科技馆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10万场，各地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闹观展向深度沉浸探究转型。
0: 继续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法强调突出新兴领域的国防动员工作，
1: 其中此次修法建立后备兵储备与征召制度。根据国防和军队改革实际，由于预备役备员的规模范围发生了改变，将预备役人员储备与征召制度调整为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制度，并对后备兵员的储备原则、形式和征召程序作出规定。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此次修法对于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推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修改的律师法规定，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支持律师事务所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鼓励律师行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8月25号起，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给粮食价格托底，保障种粮农民利益。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任务的收储库点，